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晶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大象会客厅精华版。
1: 有人说，我们都活成了这个世界的 NPC， 被既定的任务推着往前走，在狂奔与躺平的夹缝中进退两难。那些说不出的委屈，道不明的遗憾，最终都藏进一个玩笑的表情里。
3: 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他内心都有伤痕了。大家都辛苦了。
1: 这是印在刘震云新书扉页上的一句话。有读者说，读到这一句时，仿佛被轻轻拍了拍肩。当生活本身成了一个闲的玩笑，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刘震云。
4: 今儿真的是阳光可好。其实北方的这种冬天大差不差，但是有这样阳光的时候不多，就给我感觉就是挺珍贵的。
3: 但关键是没风，没风的话就显得暖和。
4: 您最近肯定是参加采访比较多了，因为您的新书上市了。
3: 也不是特别的多，新书出来嘛，总是的话呢要吆喝一下。就像这个我们村儿，你这个地里种的萝卜是吧？萝卜出来了，你到集市上的话卖的时候，就是他都吆喝两声嘛，吆喝两声是很正常的。
4: 而且您去看这个关注他的豆瓣评分吗？因为现在都有各种的评分。
3: 像那个豆瓣，他们跟我说的话是8.9，
4: 对，分数很高。
3: 算是高的吧。这下边不是有好多就是这个读者的留言吗？其实这些留言的话呢，有时候对我的触动会更大一些。包括他们对闲的玩笑的解释，我觉着比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说的要更深入、更深刻，而且更广阔。
4: 这算是道不出的呀。
3: 对，所以我看好多留言还说，所有人都喊着要让我加油，但这本书说呢，大家辛苦了。
4: 我们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读太白。
3: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1: 刘震云新书里的故事仍旧在盐津县城展开。原本是中学教师的杜太白，遭遇了生活开的一个接一个难以预料的玩笑，在互联网的放大和折射之下，他不得已转行成为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又不得已辗转成为了小商贩。生活的磨难与身边人的纠葛，人生的起落，让他有苦说不出，只能流着泪把这些玩笑开完。
4: 每一个读者，可能每一个年龄层的读者读出来的感受都不一样，带有的疑问也不一样。就像是您书中也提到了，就像我们要脱掉孔乙己的长衫一样，那是不是这代年轻人他们所要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必然，我们要接受我们逐渐走向平凡平民的一个过程？
3: 因为孔乙己像杜太白一样是自觉还是有些文化的吧。但是长衫并不是文化的一个唯一代表，有的读书读得很多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知道分子，知道这个比如讲有孔子，有老子，有这个白居易、李白，但是他未必的话呢，就是能从这种知道里边能够有自己的见识，有自己的见识，这才叫知识。我觉着生活中这样的人挺多的，在我们村好多的话他可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的话呢，就是他懂好多上过大学不懂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刚才像任伟说的，你是不是要脱下自己的长衫融入到烟火中。那话又说回来，脱不脱长衫不都在烟火中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个一天吃三顿饭嘛，然后的话呢就是跟人说话嘛，有这个说不出来的心事。那这一个的话呢，大家都是相同的嘛。
4: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没有过上我想要的。
3: 其实现实的话呢，就是给人提供的生活的这样的难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的话你观看你站在哪一面嘛。当 申时行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杜太白说：“我送你一首诗啊，是南宋一个和尚叫吴门慧开写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不写成这个秋天有蚊子，秋天确实有蚊子，夏天很热。但是他说夏有凉风，冬天很冷，他说冬有雪，你可以欣赏嘛。你若无闲事挂在自己心头，他用个挂字，便是人间好时节。
4: 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负重前行，就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摆正。这种心态的选择权是在你手里的。
3: 对，我看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死抠和活抠。如果一件事特别是处于困境中，它是一个死扣，那死扣是谁系上的？有客观的原因，它这个时候反倒是主观的原因多一些，你自己给自己系成死扣了，这个事就很麻烦。还有一个它是活扣，因为这个世上唯一相信的和值得相信的是时间。时间相信的是什么呢？是没有一个事它是一成不变的嘛，给时间一点时间，就是不要太着急啊。相信的话呢，就是生活中是有活口的。
4: 我们的弦可能我们父辈包括我们这一代可能经历过的弦是更实体化的，是更物质上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弦和苦涩，就比如说他们有一种什么精致省啊，包括什么精神离职啊，像这个我都很第一次听到精神离职。
3: 我倒听说过
4: 了。就是，那您比我年轻，就是不停的出现这些词汇的时候，您能立马，我们就说 get， 您能立马 get 到他背后的那种情绪吗？
3: 能啊，因为他本身的话也是一种弦的玩笑。你比如说就解释说精神离职是吧？我还在大厂上班，也是坐在工位上。但是我的精神早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我觉得从结构上来讲，这个词说的还是挺好的。它起码是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词，是大家的一个闲的玩笑的一个表现。它有时候也会反过来消解生活嘛，消解生活的难题嘛。
4: 您说的时候要把时间交给时间，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属于一个狂奔的时代，什么都讲求速度，什么讲究快，讲求效率。当你身边的人都在不停的狂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很好的自处，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智慧？
3: 这个都在狂奔吗？我看到还有一词叫躺平吗？
4: 躺平也是一种选择。您不觉得躺平也是一种智慧吗？
3: 对，但是人生它确实是个长跑。就是你不可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狂奔一辈子都在狂奔，这个它不科学嘛。你就让你狂奔12个小时，这人他就受不了了。总是有轻重缓急嘛，特别是遇到困境的时候，狂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思考是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唯一的话是跑着上班的就是外卖小哥。有一次的话呢，我碰到一个外卖小哥，我在那儿北京的一个街头的早餐店里边就是吃这个早餐，看到我他不去外卖，他跑出去了，从那箱子里拿出来一本书，说刘二你有签字。我说你还有时间读书啊？他有时候等活的时候看脸，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他也不像。我说哪不像啊？他说生活吧，就像刚才咱俩讨论的，他说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这个话我是学他的。事儿裹着人往前走，就为什么做这件事呢？来不及想。他说但是你书里边呢，这个人干什么他都想。他说我知道为什么读书，我为什么呀？他能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
4: 就像你说的，可能是生活节奏变快之后，发展变快之后，我们可能不自觉地被很多的事儿裹挟着往前走。
3: 对，
4: 就感觉着我们落下了很多东西。
3: 这个书架上的书，包括生活这本书，永远是读不透的。
4: 对，
3: 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愿意的话呢，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这个读书的话，书的好处是什么呀？你可以把它带上。到哪都可以读书。两本书都在一起。一个是书本，还有一个是生活。
4: 书本和生活，这个挺好，特别好。就是你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要在生活中见众生、见自己啊。
3: 这个申世行有一段话说的还是对的，他说这个清朝生活呀、唐朝生活呀，跟现在没什么区别，也一地鸡毛。但书呢，把那些没意思的事和没意思的人给过滤掉了。
4: 对，
3: 剩下的话呢，是有意思的事和有意思的人。比这更重要的是，有好多现在都没有的

0: 小角色，但是他都是他们人生的主角，这是给我带来了很大一个感受。我看过您那个采访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异才，就为什么着重去放大他的这个异才？
1: 因为这个异才的话呢，有时候这是人生的一面，这是人生的另一面，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人性的另一面，往往是隐蔽这一面支撑着这个显性的这一面。我还有一个表哥，他从小的外号的话跟杜塞白一样，就叫牛顿，他比我聪明，学习也比我好，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人生，未必是你自己主观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有时候是客观。因为我表哥的话，他那个时候是不能考大学，他要是考大学的话，现在的话他不会在我们村，可能在像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然后的话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物理教授或者数学教授，带一些博士生。有一次我回去，他说有个方程式，我看这个人伟能不能解开。
0: 哎，我不行，我数学一塌糊涂，我解不开，我直接就解不开。
1: 你永远那个想不到的话呢，就是一个农民，他在这个庄稼地里边干完农活，坐在田头在干什么？我觉得他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异彩。正是因为有解这个方程式，这是牛顿呢，他同时干庄稼活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支撑。就是我还会解方程式，
0: 特别好。
1: 他家有个自己盖的那个二层的那个小楼，这一个农民跟你说，他懂力学，他还懂物理，还懂这个数学，他会计算。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个女性的形象，大家也特别的喜欢，就是春芽嘛。
0: 对，
1: 就是当这个杜太白遇到困境的时候，春芽就跟他说的话呢：“你这是寒冬啊。”他遇到寒冬的话呢，他可能所有的生物和植物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的话确实是被冻死了，还有一种的话呢，它像蚂蚁啊，它钻到了地下。这个植物里边的话呢，就是麦子。那到了冬天，它开始装死，这叶子都枯黄了，就冻死了。但是第二年春天，它重新又生发了新芽，这叫春芽嘛。人哪能不遇到困境呢？遇到困境怎么解？像麦子一样，你第二年春天总会来到的嘛。你长出新芽的话，你就获得了新生。他们说这里边的作品有些人物是特别的幽默，比如讲杜太白的儿子的话呢叫巴黎，女儿叫纽约，有个侄子的话他叫伦敦，说这是你创造的吗？我说他也不是。这个我们村的话呢，我有一表弟，他有仨孩子，他就是叫巴黎、纽约和伦敦。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困扰？毕竟出版了这部书，万一有人把这个东西安到他们身上呢？
1: 不至于，因为我们村的人都是非常大度的。说这个我们村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村。
0: 说您有一个严禁宇宙。
1: 对，就是严禁宇宙。其实的话呢，就是我们村是世界，世界是我们村，包括这个宇宙的说法，可能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说法，但它在我们村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啊。你去了之后的话呢，人为什么时候去一下我们延津县西老庄村，你就能看到巴黎、纽约和伦敦。
2: 看完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就特别想来延津看看。
3: 我到了延津，我就特别特别的激动。谁逗我啊？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好像网恋奔现的感觉。
4: 借着返乡的空档，我决定花两天时间亲身去延津走走看看。
2: 这是延津很有名的火烧，在延津读这本书和在北京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好好用
6: 好。
4: 之前我看刘震云的采访，他说自己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来到这儿后，我似乎真的感受到了延津人的那种幽默天赋，或者说幽默表象下的生存智慧。
1: 这是一圈，
6: 傻聊自然就
1: 对。

0: 你不怕我生气？哎呀，我怕你啊！
1: 我看您大多数的创作背景来自于我们河南老家，是有这方面的执念，只要把创作背景放到那儿吗？
2: 没有那么刻意。嗯，其实每一个作者的话，他跟自己的故乡的这种联系，他的血脉相通的嘛。嗯，熟悉最大的好处的话呢，那你可以把精力放到思考，就是这个人物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你不用为日常的生活的描写发愁。其实我曾经写过一个散文叫盐津与盐津。嗯，一个盐津呢是现实的盐津，还有一个是书里的盐津，其实它不是一个盐津。嗯，包括这里边也说这个鸡鸣寺是吧，他们好多是一定到盐津去看看鸡鸣寺。嗯，欢迎大家到盐津去。
1: 去先去找找，先到盐津再说。
2: 其实盐津没有鸡鸣寺。
1: 那您遇到的闲的玩笑是什么？
2: 你比如说闲的玩笑一出，盗版特别多。还有现在就是它不有 AI 吗？AI 的话呢，就是它能制造你的形象和你的口型。嗯，而且能模仿你的声音，而且也是挺多的。我平常没接受过采访，我也不会对着镜头突然叨叨叨说那些，就是不管是心灵鸡汤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是，这个假装很有见识的话也好，其实我听的那些也没什么见识。
1: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无奈，还是说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得给时代一些时间？
2: 积善不积恨，方得大自在。嗯，不是人家不就说几句话吗？又，我觉得都没有恶意，有的说的还是挺好的。不是假装是刘震云说的，但刘震云有时候也很受启发。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嗯，
1: 您的幽默和您生长的土地有关吗？
2: 河南是挺幽默的。
1: 您觉得河南人的幽默体现在哪？
2: 因为这个幽默的话，它有时候是苦水里给泡大的，就跟这个幽默有点咸。它可能用幽默的
1: 来化解。
2: 所以我们河南人的话呢，除了幽默，就是心胸也特别的宽广。一般的话呢都不爱占人便宜。有时候回去的话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经常见到，就你在这桌吃早餐，我在另一桌吃早餐，这俩人的话呢是可能是好朋友。你走的时候他已经把账
1: 结过了。这是我们河南常见的。
2: 那当然的话呢，主要是早餐是吧？便宜是吧？
1: 还是算得清的。
2: 算得也是十几块钱。另外就是非常的勤劳。河南人很勤劳。这方面的话，在过去像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没有展现过，就是在闲的玩笑里边要把它给说出来。就是我故乡的这些人，他看似普通，其实他在生活中还有非常不普通的人生和人性的另一面。
1: 我说您看，您除了这个语言文字能够写到我们心里之外哈，但是给我们感觉是特别的通透，就感觉永远是在生活的漩涡当中，您可以搬一把椅子坐到旁边，很安静在观察。就这种能力，您觉得是跟您的性格有关，还是说
2: 通透肯定是我是谈不上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通透，
1: 但是相对冷静。会有旁边的亲人朋友会说有时候您过于冷静，有一种隔绝感吗？
2: 其实真正的冷静的话呢，有时候需要在创作的时候。作者永远在漩涡里，这个漩涡是梳理人物的。这种生活中的话，我是远离是非的。因为人他有两种，一种这人都特别爱是非，这种人也挺多的哈。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就是非要那么样的争执。就是这个源于一个认识，因为世界上的话呢，都对和错的争论是非常非常，无非是大对是小对，是目前对是长远对。然后见识远了就松弛了。然后见识永远都需要再见识。

0: 计较少了，你的松弛感自然就多了。
1: 对，我基本上没什么计较。而日常生活的话呢，就是我的要求不高。但是这些不高的话，我觉得挺满足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一个人这个稍微通透一点的表现吧。我去郑州吃早饭的话，我就去一个餐馆，有个叫沙汤，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是豆面的。你要去我们延津的话呢，就是我们延津那个火烧打得很好吃，一个火烧再加一碗胡辣汤，十几块钱，挺好啊，这就是人间好世界。下次我去郑州的时候，我请你吃一回沙汤。
0: 网友互动环节，用一句话说服一个年轻人翻开弦的玩笑。
1: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玩笑。
0: 创作中唯一不能妥协的铁律是什么？
1: 你总是会犯错，这就是铁律。正是因为你有错误，所以你要写下一个东西。
0: 用河南话说一句最有力道的生活哲学。
1: 生活是个过程。
0: 您孤独吗？
1: 那肯定也有孤独的时候，因为你这个事都没有想清楚。我不知道这个山上它应该是往哪条路上走才能上，这个没人能帮助你。
0: 您认为聪明和善良哪个是更高级的才华？
1: 善良，因为善良是存在的，聪明是不存在的。我没看过谁特别聪明。
0: 为什么聪明是不存在的？
1: 聪明它不客观，客观的话呢，是说每个人通过努力他可能得到了一个见识而已。
0: 您不喜欢哪类人？
1: 没见识的。
0: 写作的时候会故意讨好读者？
1: 我觉得这是最不聪明的做法。如果写作是为了讨好别人，那你惨到什么地步了？生活中我觉得也不用讨好。我觉得善良是人和人交往的最容易沟通的一个渠道。
0: 网友的哪些评论让您印象深？
1: 就是刚才我跟那个任伟已经
0: 分享很多了，
1: 对，把那个录下来的给放了。
0: 网友对您的评价，本人的评价，哪句让你印象？
1: 我觉得这里边好多就是再把那个什么给放出来，
0: 再播一段。
1: 因为那些评价我都挺感动的。感动的可不是一句，
0: 对，
1: 是千言万语。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接下来我要用2分钟时间给咱新闻午间道听众送出一个重磅福利，大家一定要调大音量认真听。马上就是中秋了，好视力厂家特别拿出了100万王牌眼贴，补助咱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 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不管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难受不得劲儿的，现在打电话

0: 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加强版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而且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大家先打电话先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更大。之前有听众反馈，眼睛模糊到看啥都雾蒙蒙的，很多年都没看过电视，出门迎风见光就流泪，干啥都特别不方便，特别害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给家人添麻烦。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眼贴，26年专业护眼大品牌，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10几种草本精华迅速渗透到眼部穴位，当场贴当场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加倍的清晰透亮，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这会儿很多朋友都在问，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准备好手机，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就能成功抢占优限时10分钟。大家抓紧打4008008379，四零零八零零八三七九。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大象会客厅。
1: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豫商为何频频出圈？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豫商当潮的答案。这里是单日涌入12万人次的清明上河园，中国文旅界的初代网红与长青树，而执掌这幅千年画卷的是一位女霸总，没错，妥妥的霸道总裁。上一秒她对自己人，
3: 我们轻而拿手的就是8000，
1: 下一秒还是对自己人，
3: 我罚她8万，
1: 可以很仗义。
3: 当年3年疫情不开门的时候，我们1分钱也没有收过，真是一天没收。
1: 也可以很柔情，
3: 忽然就说，那个王总，我能不能抱抱你，说谢谢你，就是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很爱你。一定是不能想说亲儿老了，我们一定要跟着现在年轻人共同成长。
1: 女霸总到底有几面？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王爽。
4: 2025年10月29号，重阳节，
3: 开园晚上8点半开园，你们不能相信，早上5、6点
5: 就等待着开园，
3: 对，在这个整个广场大地铺等着开园。作为青园来说，唯一在全年365天当中人数超高不挣钱的就是今天。
5: 你看这个青园的这种包容度，包括今天我亲身感受到，路上很堵哈，但是老年人都很开心，每个人由衷那种笑脸。
3: 这也是青园能够长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大家都把这个青园当做自己的一个家，甚至来这儿老年人，那他们年年来啊，自己带着酒，自己带着菜和肉，就找地方喝起来了啊。但是我们真的不计较，我们觉得能够给老年人提供这样一个欢乐的机会，让这老年人也能体会一下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觉。
5: 不管我什么时候来，他又有一种熟悉感，又有一种陌生感。
3: 每个人大家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热情的话，实际上他就会让这个地方充满了就是不一样的魅力。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呢？我们的灵魂是我们员工优质的服务，对游客优质的真正贴心的服务，这才是我们园区的整个的灵魂。
5: 想让您来一个董事长版的哈，给我们来一个精选线路，您会怎么推荐？
3: 从东门进，然后崇明码头直接坐船一路到西门。这样的话，他从水路上能够看一些风景，到西门下，然后一路走进来，包括我们的马站呢，包括我们的东京路口。
6: 游客朋友您好，过桥请靠右边行走，不要。

0: 都是临时加的这个隔离啊，包括喇叭，就是因为今天
1: 人太多了，
0: 另外还都是老年人。小薇，给我们跳段舞吧。
2: 哎呀，俺这会儿还不会跳舞嘞。不过俺能给嫩好好讲讲咱开封好玩的地儿，好吃的美食，带嫩感受感受咱开封的魅力。
1: 连家乡话都会说了。

0: 仔有燕京浓糖作画、
1: 啊、这就是现在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啊、
0: 是
1: 哪个卖的最好呀？
2: 库洛蜜，
0: 在果蜜界时效性是非常关键的、嗯、有新的技术新的玩法包括新的手段，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跟上这个时代的变迁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被游客抛弃掉了。我们一定是不能想说亲友儿老了，我们一定要跟着现在年轻人共同成长。
1: 我的感受就在于他可能进去游玩的人、嗯、他最终他能从里面看到自己，
0: 对、
1: 嗯、能找到自己触动自己内心的地方，
0: 就你要充分的燃起来这个游客的点、嗯、提供最好的这种情绪价值。我们也用大量的年轻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最鲜活的，他不会因为我的年龄限制住我的就是整个景区的发展，不会的，因为他还有一帮热情的孩子，就是对标他们自己心目中最好的东西，一直来提升青年。
1: 是潘文生，那您对于清明、嗯、又现在又是掌管这个清明上河园哈、嗯，您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感情，可能跟我们普通人来说、嗯、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含义。
0: 看了那个图，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人真多呀，这是我看到的宋画当中人物最多的一幅画。这个外卖小哥，那个是做什么？今天咱们看到的三花郎，他在画中有啊，就是他的打扮，他头上三花，也许他说的那些话和当年是没有区别的。哎呀，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文旅，就是要把这些画上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就是让他更加的有内涵。
3: 这两个娘子长得如此俊俏，多来朵花吧。在咱大宋啊，这人人都沾花，把这花沾上之后啊，此后的生活呀都幸福美满。
0: 谢谢。沾花也不一定是女士，当时最流行的是男士簪花。
1: 对，从这个簪花的细节，包括我们今天感受的宋艳哈、啊，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生活的那种态度。
0: 对，您感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
1: 而且他们很有松弛感，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那种感受？
0: 是的啊，
1: 他可以花大量的时间放在我们的美食上，
0: 对，
1: 放在我们对生活的这种点缀上，
0: 对。对，
1: 每一次我们清园的这种细微的调整哈、嗯、其实都给我们观众带来了很大的一种感官上的变化。您都好像都踩中了那个点儿，就是怎么能有这样精准的一种判断力能够踩中？
0: 它整个还是依靠我们的管理团队，我们的管理团队平均我觉得三个月我都多说了，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都要出去一趟。你要不断的去了解这个社会，因为现在这个文旅卷不是我们一家卷，是家家都在卷，就是你得用速度去战胜一切。我们基本上每年的这个就是演出项目包括二销，大概有10%的是一定会调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调整是拿掉，然后剩下30%是一定会提升的。我经常跟我们能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在清园没有试错成本，没关系，错了改了就行，没人担责，不需要我来担责，只要干去，我相信清园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1: 那您还是觉得我们最拿手的，我们管理清园能够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0: 还是我们把情谊放到最重要了？
1: 还是重情重义，
0: 对，
1: 能够让大家自觉自愿去，
0: 对，
1: 愿意为这个家去付出一些东西。
0: 对，是的。当年是有一个我们的菊花开幕式、那个房子从打好地基建出成房就是裸的，还没有装修，一直到他要用，就是要用那块作为一个观展的位置，我们用了10天，就是没日没夜没命的干，用了10天，我们自己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大概加了有500多人，这个微信群啊，就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春节的时候我给大家发红包就30、初一，然后15这3天，500人的群呢，人均拿个3-400都没问题的。
1: 我们得算算这得多少个红包往里发，
0: 还是很厉害。第二个他。

0: 最大的作用就是每一天你看这个群里面一定会有各种消息，找小孩的，播音找丢手机的，播音丢什么东西的，每个人他把新园当成家，他自觉的他就会把这东西尽快上传，然后相应的部门就是尽快跟进，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他的爱这个园区，他才会有这个一年365天从不懈怠的这种工作的热情。
1: 你肯定有您的方法论在里头，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凝聚成这样的一股精气神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人心换人心，我们其实拿手的就是发钱，这是我说了句实实在的实心话。人家出了社会来你这个景区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力，他实实在在应得的东西，我们是一分也不会少的。我们包括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包括任何一个假期，过完8天，8号结束，9号发钱，这个钱是指和当天的人流挂钩。最高的时候进过11-12万人，那这翻倍你算算，大概人均拿到个8-9千的这个那个奖金是没问题的。
1: 就是短短的一天，
0: 就这个整个一个
1: 假期，一个假期
0: 。他为什么把你当成家？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就是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你
1: 不是个
0: 当做家庭一样，当做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大哥，你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子照顾他们。包括在疫情期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疫情期间没有就是停那个工作人员工资的这种企业。我当时那3年，我觉得我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你猜是什么？我干的最多的一个事情就是隔着墙，因为都被封闭到家里，都不让出大门嘛，隔着墙，那个跟银行打贷款协议发工资。
1: 那其实给他们多少收一点，大家其实是不是也能够理解？因为您毕竟这么大一个摊子。
0: 当时我们的人事部拿出来3套方案，比如说减工资多少钱，我想了半天，我说你这减到最少的那个，大概和我们正常发差多少钱？俺来人跟我说差不多。60万，我说这么多年清源这么多员工，你挣的可不仅仅是个60万，尤其是开封，我们好多员工都是双职工，你把他这钱扣了，他的房贷、他的车贷、他的孩子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该你回报社会，你有什么说呢？所以说我们3年到底，我们的员工都是全薪，就是拿的比他上班多。所以说我们的员工的这个热情，包括商户的热情，就是高度的就是一致。我们开业的第二天，那天陪客人去，在包房里面，我那个小姑娘呢，她一直盯我这个台嘛，她忽然就说，因为客人还在，忽然就说，那个王总，我能不能抱抱你？我都有点吃惊，我说好呀，我抱抱你，多谢谢你，就是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很爱你。
1: 我发现就是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河南很有名的胖东来，他们跟您所讲述的理念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以爱为底色，然后整个的以真诚的对员工去付出。
0: 我们始终把员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除此之外你还能给他们什么呢？你也给不了他一个编制，或者给不了他一个什么身份，但是你可以给他爱呀。永远我们把自己的员工，把自己的那个商户当做我们园区的灵魂，因为有再好的东西也需要人的服务，人的服务永远是比冷冰冰的机器更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
2: 有人说王爽出道即巅峰，20岁入职名震全国的郑州亚细亚，之后一路高歌，先后担任多个置业公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他从地产跨界到文旅，执掌清明上河园，4年后即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在业内率先点亮夜游，推行免费穿送装，直接把你变成画中人。至此，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不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的剧本杀。
1: 可以用跨界来形容您的这几次转身吗？
0: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吧，但是内容其实是没有差别，反倒我觉得还是挺得心应手的。当时郑州有一个亚细亚商场，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1: 很火。
0: 我当时是21岁进的亚细亚，我是亚细亚当年最年轻的执法队队长。当年
1: 执法队队长，
0: 这个执法队是干嘛呢？开罚单，包括我们整体每天的巡检都是白手套。所有摸过的地方只要有灰，10块钱，就在。

0: 夏工作那个三四年时间，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对于服务行业管理的这个基础，
1: 就是把标准拉得很高了。已经
0: 这个我知道它可以拉得很高，因为我见识过。我2016年来了之后，首先先开了什么呢？敦麻的双厂。事实证明，我们一路开到第二年没有停过，每天都是满场。我们一个国庆，就尤其是今年天下雨下了六天，是吧？嗯嗯，我们中间有4天都是单日3场，嗯，就从7点钟一直演到凌晨的1点40，嗯，可能大部分啊就是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做到，包括推夜游，当时我都别我就别说那个河南呢。全国基本上也没有夜游。
1: 另外那个时候，其实你看，包括我们清远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景区了。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东京梦华，也是特别，当时推出来是应该是首批推出来的。那为什么还要再开辟一个夜游场所？
0: 因为我觉得夜间很美。实际上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同质化。就是大量的这种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抄袭，那你怎么办呢？
1: 就你那会儿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
0: 对，我们现在夜晚收入超过白天，
1: 晚间更加富贵迷人。
0: 对，是真的。
2: 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

0: 如果让您穿越回到宋朝，您觉得自己最想当哪一种角色？哎呀，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瞬间回答您，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我会瞬间想到一个人，我想当李清照，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意识。我觉得他那个才行是我做不到的。
0: 这个让我很吃惊，因为您很飒，您的管理风格，包括您整个的这种果断。
1: 没有，我很喜欢诗的。我们家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什么的，从小我都会背。所以说我其实是对这个文化当中，尤其是这部分是非常喜欢的。
0: 那你觉得作为女性管理者，在经营这样的一个景区，您觉得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或者是有哪怕有一些让觉得可能我会欠一点点的劣势，有这种优劣势之分？
1: 我觉得是一定有的。我也在不断的反思，女性的话就是多少她对于上新项目，她会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会有点犹豫期。
0: 您也有犹豫期吗？
1: 一定有的。
0: 这其中有哪些项目让您觉得我犹豫了？
1: 比如说我们后面还有一块区域，我们原来是想全部建成酒店，吃住行游物浴在我这儿可以全部完成，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这样想是不对的，格局太小了。你也看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清明上河图是宋代最大的一个 IP， 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匹之的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所以说我们就希望南区的这一块我们要把千里江山图打造出来。
0: 这又是一个大的动作。
1: 这是个非常大的工作，而且非常花钱。地上地面，我们粗略估计大概至少要超6亿吧。
0: 这个在您脑海当中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论证？
1: 这个我们论证了差不多1年多。就包括我们的施工图都画出来了，又改的项目，就是把它整体 pass 了，就觉得不行，就觉得你现在园区，你们看现在今天只是一个普通老人节都堵成这，你能给游客太多少情绪价值？有哪个人走了以后不骂你？这人太多啥也看不见，这是个事实，对吧？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依靠整个开封市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是在开封寻找更合适的景区，把它一块儿纳入清源的这个管理模式和系统当中去，你才能实现整体营收的翻番，你才能让自己的优秀的员工得以有施展拳脚的这个机会。
0: 整个的这个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年6月份成立的新民图，到现在那真是一刻不停啊，你就说就明显感到在这一块上是有自己的缺失的。所以说你说做这个文旅做的时间再长，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既然知道自己有差劲，那就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短板补起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清源的一大特色嘛，就是大

0: 死的小强。
1: 就是其实万岁山也是这两年，经由网络，火爆了这样一个景区。它其实它是个老景区，
0: 对，
1: 但它突然火爆起来，您有预想过它之前的火爆吗？
0: 说实在话，我没有，而且我为我现在的没有，在正在承担代价，
1: 为什么？
0: 怎么说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做法基本上就是，近距离的沟通，近距离的嗨，包括他们上了很多的 NPC， 他那个数量可能是我们景区的十倍吧，也许，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觉得这是个坏事儿。作为开封来讲，为了一个清园和一个万岁山，还有其他景区，把这个作为一个目的地留下来待一天的话，我觉得各为其美，美美与共，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1: 有网友也在说说，你看万岁山之所以吸引年轻人，除了拥有王婆这样一个现象级的这种网络现象之外，另外还有就是它很接地气，大家可能会觉得哎，穷游乐子很高，可能清园是不是我整个花销下来可能花费上会比那边高，我们主打的是精致挂吗？您觉得这方面有一些包袱和劣势吗？
0: 我们是要走这个精致化的道路的，因为你发展这么多年，你不是说是一直靠接地气，也许是你的某个时期的手段，但是绝对不会是你长红的一个方式，那是不行的，因为它里面赋予它的文化内涵太少了。我相信他们也会主动的去调整啊。
1: 您一直是很热爱清明上河园，热爱这份旅游的事业，您今后想把它带到哪个方向去？
0: 你想让它做得更好，就是找到合适的位置，不一定再开清明上河园，它可以完全去解决它的在地文化，利用它的在地文化，还是去做发扬这个传统文化、优秀文化传统这些事儿，来做一个新的园区。
1: 可能不拘于你这一个 IP。
0: 对，中国的大地上不缺 IP， 尤其是文化 IP，不需要去编个故事，你只需要把一个已经有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把它做好呈现出来就行了。
1: 您心里的文旅梦到底有多大？
0: 只要是我们觉得好，只要是我们觉得能做，我们就一直把它做下去。它也许能做到真的有一天像迪士尼一样开遍全国，甚至开到国外，我觉得这个都不一定是梦想。总书记也说了，旅游是什么？以后要做成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最重要还要做成什么支柱产业。而且我们也认为，就是如果大家一同去做这个事儿，那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国的这个风范，整个大国的这个历史，各种方式诠释出来，包括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这个了解，这个才是我们每个文旅人内心深处的最大的梦想。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这个关键词是中秋专项补贴。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河南听众开放了中秋专项的补贴。咱河南全省范围内，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试一试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的听众，眼前老像是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出门走路下楼梯都特别害怕，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强烈推荐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双保证，而且带蒸汽能发热，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理疗，用完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不费劲了。趁着好视力中秋送健康送福利，只要赶在前十分钟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广播，特别方便。这还没完，每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整整四重超值好礼，抢到手都是您的，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

0: 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
1: 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入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

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教训的人，你用完就用。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

0: 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我们的名段欣赏板块。豫剧《朝阳沟》在中国现代喜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品味和所拥有的特殊地位是无可争辩和替代的。这个剧目呢，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在1958年5月19日首演于郑州，编剧杨兰春，导演杨兰春和许昕，音乐设计王基孝和江宏轩，舞台美术设计是关鹏。朝阳沟的第一代扮演者由魏云老师扮演银环，王善普老师扮演栓宝。经过几年的排演，在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成戏曲电影。朝阳沟的问世无疑是现代戏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优美的旋律，生动的情节，再加上豫剧三团各位艺术家精湛的表演，使得这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名闻全国。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朝阳沟中的大部分唱腔还在我们中原地区广为传唱和流传，这一切呢，都证明了朝阳沟所具有的顽强的艺术生命力。朝阳沟的音乐形象是划时代的，相信在豫剧史上不算绝后也是空前的。目前为止，还有哪一出戏可以创造出不论主角配角，不管大段小段，都能成为名段呢？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朝阳沟当中的经典名段。

俺山高路又远，俺今年已经空气香，这要是一换他主意那定，你磨破嘴皮也白说，你来看闺女村里我

0: 接下来这个福利是专门为咱河南老乡申请的。眼瞅着中秋节就要到了，为了让大家眼睛健康、团圆过中秋，咱河南本地企业好视力特拿出了自家王牌蒸汽眼贴，轻轻回馈我们河南老乡。从现在开始，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市、哪个村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一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会儿已经有很多听众开始打电话了，尤其是眼睛模糊的，中秋想做顿团圆饭都费劲，平时更是手机电视看不了，干啥都不方便，生活特别麻烦。您就用好视力加强版眼贴，它不仅有三项国家专利，而且还带蒸汽能自动发热，满满的草本精华透过眼皮层层吸收，就像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咱家乡的大企业，咱就放心用。趁着好视力中秋节，百万眼贴轻轻回馈我们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还能再拿中秋健康礼包，里面有高档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只有中秋送，平常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朝阳沟全剧是八场，它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银环到了未婚夫栓宝的家乡朝阳沟来参加农业生产，遇到了一连串的困难，思想上发生了动摇。在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和群众的帮助下，在劳动中培养起了对土地和庄稼的深情，使他认识到农村也是知识青年贡献力量的广阔天地，终于在农村扎下根来。咱们继续来听戏。

会宣传小村香，二大娘把红绿飘雨写。

你的妈一句话你交枪同乡，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路可可心，把咱盼望盼咱们。

0: 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名段欣赏板块。朝阳沟在运用传统戏曲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剧目当中除了主人公迎环外，还刻画了栓宝、栓宝娘、栓宝爹、二大娘、老支书等朴实忠厚的农民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洋溢着崭新的思想感情，表现出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伴随着优美动听的《朝阳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装修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中秋补贴。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这款蒸汽眼贴可是升级版眼贴，更是功能性眼贴，尤其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特别管用，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由水蒸气在一圈一圈做着按摩，可舒服了。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的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整个过程舒服又畅快，每天只需贴个十几分钟，一整天眼睛都水润透亮，看东西也不费劲了，这日子也就更舒心了。而且今天咱河南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领取中秋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8分钟，中秋福利再升级，每人还能兑换豪华版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人参石斛饮，整整四大重中秋专属好礼，最后开通八分钟，错过就真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2: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 通用语言？
2: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地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2: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无

0: 古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0: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的林顿路钮家巷西端，有一座超过200年历史的老宅院，整个院落的规模很大，占地2600多平方米。院子的前部呢为3路6进的住宅，后院呢则是清秀的苏州园林。这里呢就是中国清朝时期著名的四朝元老潘世恩的故居。这座院落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四朝元老潘世恩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6: 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天，在江苏吴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附近，一场科举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一场同生试中的县试，也就是中国古代在科举考试

0: 之前举行的资格考试。考生不分年龄大小，只要过了县试、府试和院试三关，就可以获得参加更高级别科举考试的资格。吴县县令李逢春是这场考试的主考官，他早早的就来到了考场，静静地坐在主考官的位置上，观察着前来参加考试的考生们。几场考试下来，一个眉清目秀、衣冠端正的小考生引起了李逢春的兴趣。他注意到这个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小考生，从黎明前点名入场后，一直端坐在考席上。第一场考试结束后，考生们纷纷走出考场休息，唯独他动也不动。后面的第二场、第三场考试都是如此。李逢春觉得这个孩子有些意思，便走到他跟前问他叫什么名字。小考生毕恭毕敬地答道，自己姓潘，名叫世恩。李逢春想试一试这个小家伙的才学，便对他说，我出一题，你是否愿意来回答？潘世恩看了看李逢春，点了点头。于是李逢春随口说出一副对联的上联，让潘世恩来对下联。上联是范文正以天下自任。范文正指的是中国北宋时期的政治家范仲淹，他由于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而闻名于世。听到李逢春的上联，年轻的潘世恩眨眨眼，略微思索了一下，说道，韩昌黎为百世之师。韩昌黎就是中国唐朝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韩愈，他的文学造诣极深，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并把他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潘世恩用韩愈来对范仲淹，用为百世之师来对以天下自任，对仗极为工整，用典也极为恰当，显示出潘世恩对中国古代文化十分了解。主考官李逢春听了非常高兴，随即又出了一个难度大些的题目。他说了青云直上四个字，让潘世恩来对。这回潘世恩却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诸福方来。福是用来系印章的丝带，朱福也就是红色的丝带，是诸侯专用的。李逢春对潘世恩的回答极为欣赏，感叹道，真乃状元才也。在接下来的府试中，主考官胡世全读了潘世恩的文章，也是大加赞赏，并把他评为第一名。小小的潘世恩就这样凭着自己聪颖的天资初露头角。
1: 潘世恩后来的发展果如李逢春所言，大魁天下。1793年，也就是清朝的乾隆58年的科举考试，是乾隆皇帝在位60年的最后一次按常规举行的进士科举考试。潘世恩在这次考试中夺得第一甲第一名的桂冠，那一年他24岁。金榜题名之后，等待潘世恩的会是一条什么样的仕途呢？
0: 中了状元的潘世恩被选入翰林院任修撰一职，负责为清王朝编纂历史。一天，潘世恩完成工作，刚刚回到自己的住处，外面来了一个家丁模样的人。他对潘世恩说，听说你是新科状元，我家何大人爱惜人才，特意差我前来请您到府上一叙。他所说的何大人就是当时的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也就是清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即使是刚刚步入仕途的潘世恩，也深知和珅是朝中权势最显赫的人物，如果换了别人，巴结都来不及，何况是和珅亲自派人来请。然而潘世恩的直觉告诉他，和珅把持朝政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于是便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了和珅的拉拢。 1796年，85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爱新觉罗永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嘉庆3年3月，潘士恩遇上了10年左右才举行一次的大考。大考是对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员的升职考试，机会非常难得。结果潘士恩以优异的成绩列为一等，官职也从翰林院修撰升为了侍读，负责为嘉庆皇帝讲读经史。这位前朝老臣的才华很快得到了嘉庆皇帝的赏识，仕途生涯也从此顺利起来。他的官职被屡次提升，短短10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了朝廷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青云直上的潘士恩不免得意起来，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给皇上的奏折也写得越来越不用心。终于嘉庆皇帝发现了他的轻狂，于是在他的一份奏折上朱批道：少年得道，高官厚禄，又系状元，应爱惜名声，切勿放纵自治，前程远大，莫贪小利，用你的一点热忱来匡正朝政，努力谨慎。聪明的潘士恩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很快沉下心来努力工作。从嘉庆7年开始，他历任兵部、户部、吏部、刑部的左右侍郎。嘉庆17年又升为工部尚书。从1793年，也就是乾隆58年步入仕途，到1812年，也就是嘉庆17年，潘士恩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终于成为了朝廷的一品大员。
1: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爱捉弄人，就在潘士恩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他的命运却开始变得坎坷起来。1814年，也就是嘉庆19年的6月，潘士恩的母亲因病去世。他在回家奔丧时啊，发现父亲的身体也非常不好，于是上奏皇上，请求在家侍奉父亲。嘉庆皇帝接到奏折后大为不满，竟然颁发圣旨，把他的官职从尚书又降回到了侍郎。为了照顾父亲而在家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嘉庆皇帝为什么会生气呢？
0: 嘉庆皇帝在圣旨中说：你的父亲只是精神不如以前，并非病重，你如果回来当面向我请示，我一定答应你，可是你竟然懒得回来，打算呈个奏折就请假，哪有这么做臣子的？既然你想孝敬父亲，那就孝敬吧，也别当尚书了，等你回来给你个侍郎的官职算了。原来嘉庆皇帝是怪潘士恩不重视君臣礼仪，一怒之下降了他的官职。被降了职的潘士恩在苏州老家一住就是14年。母亲去世前，潘士恩曾经在苏州为家里置办了一座宅院。这次回到老家，潘士恩对宅院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翻修，让整个庭院看起来更加显现出秀丽典雅的苏州园林风格。宅院中的建筑用材考究，工艺精致，是苏州民居厅堂中的精品。这里叫做纱帽厅，曾经是潘士恩的书房。它是整个院落中最具特色的建筑。厅前有小庭院，里面有黄石假山。平时潘士恩会在这里看书写文章，打发掉一些闲暇时光。
2: 那么老百姓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是纱帽厅呢？因为它有3个部分组成。报下民间。

0: 提拔为工部尚书。从此，潘世恩开始一心一意辅佐道光皇帝治理国家，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则徐前往广东进言，又在道光24年号召对甘肃、新疆等地进行开发，为道光皇帝治理天下做出了很多贡献。道光皇帝对潘世恩也是恩宠有加，允许他在紫禁城内乘坐轿子，还赏赐他穿黄马褂。一次，潘世恩上殿的时候不小心摔倒，道光皇帝马上下旨，要求潘世恩每次上殿都要有2名太监搀扶。道光皇帝驾崩后，咸丰皇帝继位，此时的潘世恩已经辅佐了清朝的乾隆、嘉庆、道光3位皇帝，但他仍然孜孜不倦，以80多岁的高龄辅佐咸丰皇帝。最后，这位四朝元老在清朝的咸丰年间以大学士的官职退休。咸丰皇帝为了感谢他为清朝做出的贡献，特许他终生享受全额俸禄。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强大的王朝，在对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墓葬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啊，考古专家们发现，当时的王侯贵族们不但生前过着奢华的生活，死后往往也会带着大量的随葬品。可是有这么一位西汉时期的诸侯王，他在自己的墓葬铭文上写着，我的墓葬里面没有随葬品，这可能吗？九里山位于中国江苏省徐州市的西北部，因东西长9里而得名。从1981年开始到1992年，专家们在九里山支脉的龟山脚下，对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进行了多次发掘。徐州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老家，也是汉朝很多位诸侯王的封地。在徐州发现一座汉朝墓葬，本来并不出乎专家们的意料。然而，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在这座墓葬中的种种发现却引起了考古专家们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座墓葬究竟有哪些特殊的地方，能把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们深深地吸引住呢？这是一座典型的西汉时期的墓葬，它依山而建，南北2条墓道深入山中，墓葬的建造者将山体掏空，成为一个大大的墓穴，在将墓主人下葬之后，再用巨大的塞石把墓道堵住，之后用泥土掩埋。初看起来，这里并没什么特殊，然而正是这些用来堵住墓道的巨大塞石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兴趣。虽然在徐州发现的其他西汉墓葬也使用塞石来堵住墓穴入口，但是考古专家们却发现这里的塞石有些小小的与众不同。

0: 在墓葬南侧的墓道中，一共有26块塞石，用来将墓道牢牢堵住。每块塞石都重达6-7吨。在最靠外的一块塞石上，专家们发现了一篇刻在塞石上的铭文。铭文是这样写的：楚古尸王通于天数，葬棺椁不布瓦顶成器，令群臣以葬去服，无金玉器，后世贤大夫幸视此书，目此也，仁者悲之。翻译成今天的话，大意就是：楚王的先辈曾经向天发誓，下葬的时候不会使用各种豪华的随葬品，更没有金银玉器。后世的贤德之人看到这段文字，也会生出同情悲悯之心。听起来，这非常像是墓葬的主人在对后人暗示：我的墓穴中没有金银财宝，请你们不要来这里盗掘我的墓葬。这真是一座没有随葬品的墓葬吗？还是墓主人故弄玄虚，在做此地无银300两的事情？在西汉时期，确实曾经有过薄葬的主张，然而考古发掘证实，很多汉朝的王侯贵族还是采取了厚葬的形式。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到底是谁？他的墓中究竟有没有大量的精美随葬品呢？带着浓厚的好奇心，专家们用了10年的时间，对这座墓葬进行了详尽的发掘。墓葬中出土的一枚刻有“留住”两个字的印章，使专家们最终确认，这座汉墓的主人是西汉时期的诸侯王之一楚襄王刘柱。楚襄王这个王位最早是由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封给自己的弟弟刘交的，王位传到刘柱手里已经是第6代了。如此重要的皇亲国戚，死后真的会不带随葬品吗？在对墓穴中每个角落都进行了探查和搜索之后，考古学家们发现，这的确是一座几乎空空如也的墓葬，只是零星地出土了一些中国汉代的货币5铢钱和一些简单的陶盆、陶俑、车马器等等。虽然没有很多奢华的随葬品出土，专家们却仍然无法确定楚襄王刘柱的墓葬中是否曾经有过丰富的随葬品。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虽然墓葬南侧的墓道被巨大的塞石堵住了，但是在墓葬北侧另外一条墓道中的塞石，却在这座墓葬被发现之前，就已经不知被何人拽到了墓道外面。也就是说，这座墓葬已经被盗掘过了。
1: 将20多块巨大的塞石从北墓道中一一拖拽出来，这应该是一次有组织的大型盗墓活动。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并没有关于这座墓葬被盗的记载。莫非盗墓发生在更早的时候？正当考古专家们在现场猜测究竟谁才是盗墓贼的时候，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0: 在墓葬发掘现场的一间临时办公室内，几位考古专家们围着2件刚刚出土的文物，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他们反复询问古墓现场的发掘人员，这2件文物是否真的是在这座汉代墓葬中被发现的。在得到了10分肯定的答复之后，专家们互相对望了一眼，陷入了沉思。原来汉墓的主人楚襄王刘柱生活在西汉时期，可是这墓葬中出土的文物，除了有西汉时期的之外，还有2件非常特别的文物。这2件文物所属的时代要晚于西汉。一件是王莽时期的货币霍权铜钱。

0: 一件是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碟，王朗是西汉末年的皇族外戚，他篡夺了皇位，用自己建立的新朝取代了西汉政权。作为新朝官方货币的霍权铜钱，应该是在西汉之后才开始使用，又怎么会出现在一座西汉墓葬之中呢？而那件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碟，更是在楚襄王刘祝死后几百年才有的东西，绝对不可能随墓主人一同下葬。一个墓葬中出土了三个朝代的文物，时间跨度达到五六百年，这怎么可能呢？在对这两件本不该出现的文物进行了研究之后，结合那些早已被从墓道中拖拽出来的塞石，考古专家们得出了一个推论：这座西汉墓葬很有可能早在王莽时期就已经被盗，而且在历史上这座墓葬还不止被盗过一次。王莽时期的霍权铜钱以及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碟，很可能都是当年的盗墓人遗留在现场的。盗墓并非只是现代才有的事情，在中国古代每逢社会动荡的时期也会有盗墓的现象发生。王莽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16年，这期间社会动荡不安，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的一个时期，政权割据，朝代更迭迅速，社会也处于动荡之中。因此专家们推断，这两个时期都极有可能发生盗墓行为。而散落在墓葬北墓道外面的巨大塞石，又暗示着盗墓行为并非个人所为。这些巨大的塞石每块都有6-7吨重，即使在现代都需要大型起重机械才能搬运得动，更何况是在1-2000年前的中国古代。那么盗墓者究竟用了什么方法才将这些巨大的塞石从墓道中拖拽出来的呢？仔细观察这些塞石，我们可以发现，在每块已经被拖拽出来的塞石上，都被凿出了一个牛鼻眼。盗墓者可以把绳子穿过牛鼻眼，并且在塞石下面垫上原木，然后借助人力或者骡马的力量，就可以把塞石一块块地拉出墓道。唯一的问题在于，这项工作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而是要有组织的进行。专家们推断，这种大规模的工程很有可能是在当时的统治阶层主导下才得以完成的。
1: 很可惜，由于很早就被盗掘，关于这座汉墓是否有过丰富的随葬品的疑问，恐怕要成为一件永远的悬案了。那么楚襄王刘祝为了避免后人盗墓，当初曾经费尽心思在墓道塞石上刻下铭文，告诉后人墓中没有值钱的陪葬品，这篇铭文是否曾让盗墓的人有过一丝犹豫呢？
0: 虽然楚襄王刘祝苦口婆心地告诉后人，他顺应了自己祖先的做法，死后不用任何贵重的金银财宝随葬，希望后人看到铭文产生悲悯之心，不要对他的墓葬下手。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当初的盗墓者们在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明目张胆地盗掘他的陵墓时，却根本没有机会看到他的遗言。原来刘祝的这座墓葬有南北两条墓道，他的那篇铭文被刻在了南侧墓道最外面的一块塞石上，而盗墓者们偏偏选择了北侧墓道，大张旗鼓地进行了盗掘。刘祝的这篇铭文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与盗墓者们失之交臂，根本没有被看到，当然就更谈不上起到防止盗墓的作用了。

0: 陵馆出土的随葬品不多，楚襄王留住的这座陵墓还是充分体现了中国西汉时期高超的开凿水平。墓葬中长达56米的笔直甬道，开凿最大偏差仅有5毫米，精度达到了1/1。15间大大小小的墓室，主次分明，结构精美，让人折服于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1981年，在中国江苏省徐州市新发现的一座中国西汉时期的墓葬，让专家们大伤脑筋。在这座墓葬中啊，不仅出土了西汉时期的文物，而且还混杂着另外2个朝代的文物。这究竟是谁的墓葬呢？这是一座由徐州当地居民在开山采石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墓葬。由于墓葬位于徐州市九里山的支脉龟山脚下，考古学家们将这座汉墓命名为龟山汉墓。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结构极为精巧的汉代墓葬，由大大小小15间墓室组成，南北2条墓道笔直地钻入山中，几乎将小小的龟山整个掏空。每间墓室的雕凿都十分精巧，卧室、客厅、马厩、厨房一应俱全，井然有序，俨然是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墓葬的主人应该具有王者之尊的显赫地位。然而，谨慎的考古专家们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他们仔细地在墓葬中搜索着，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偏僻的角落，希望能够找到一件具有说服力的文物，来直接证明墓葬主人的身份。令人失望的是，耗费了大量时间的发掘工作，不但没有为考古专家们提供任何明确的线索来确认墓葬主人的身份。

而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难题。在少得可怜的出土文物中，专家们惊讶地发现了两件十分特别的文物。一件是王莽时期的霍权铜钱，另一件是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碟。这两件文物都不属于西汉时期，却意外地出现在了这座汉代墓葬的北侧墓道附近，而本该用来封闭墓道的巨大塞石也早已不知被谁拖拽出了墓道，凌乱地散落在四周。专家们判断，这座墓葬很可能在王莽时期或者南北朝时期就曾被盗。面对着支离破碎的线索，专家们多少有些发愁，墓葬的主人到底是谁？专家们又该如何去考证呢？墓中出土的汉代五铢钱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这种钱币最早出现在中国西汉的汉武帝时期，专家们因此断定，墓主人所处的时代应该不会早于铸造和使用五铢钱的汉武帝时期。而采用崖洞墓的形制，将整个龟山几乎凿空，设置大小15间墓室，总面积高达500平方米以上。这个规模绝非当时一般的官吏或者民间富豪的财力所能达到，更有可能是当时某个诸侯王的墓葬。在汉武帝时期，徐州属于楚王的封地，所以最大的可能这座汉墓是汉武帝时期某位楚王的墓葬。最后，专家们又对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前后10几位西汉时期的楚王进行了筛查，最终推断出这座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西汉楚襄王刘祝或者楚杰王刘淳。那么墓主人到底是刘祝还是刘淳呢？在没有更多线索的情况下，专家们实在是无法回答了。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和线索，专家们对汉墓主人身份的考证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1982年冬天，工作了整整一年的考古专家们不得不暂时离开了龟山汉墓。在之后的几年里啊，考证工作一直没有丝毫的进展，直到1984年，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揭开了汉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而这个人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电工。1984年春季的一天，江苏省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电话是从江苏徐州打来的，听声音是个年轻小伙子。在电话里，他点名要找当年负责龟山汉墓考古工作的南京博物院专家尤振尧。在得知尤振尧正在外地出差之后，他对工作人员说，我是徐州铜山县石屯的，我捡到了龟山汉墓刘祝的印章，想交给尤先生，请他到徐州来一趟。说完这些，他还留下了详细的联络方式。接到电话的工作人员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自己的领导进行了汇报。而在电话的另一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徐州市某邮电局的长途电话大厅内挂断了电话，起身交了4块多钱的长途电话费之后离开了邮电局。他是徐州市铜山县石屯村砖瓦厂的电工，名字叫王德成。这一天，王德成专程从铜山县来到徐州市内，找了一间可以打长途电话的邮电局，给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专家尤振尧打电话。王德成手中真的有龟山汉墓中的印章吗？他又是如何得知考古专家尤振尧名字的呢？这还要从一本叫做《石屯志》的书说起。
1983年，铜山县石屯出版了一本叫做《石屯志》的书，内容都是与当地有关的题材。其中有一篇文章介绍了位于铜山县境内龟山汉墓的发掘过程和考古成果，翻箱倒柜，从角落里找到了一枚小小的印章。这是一枚银制的印章，印钮是一只四足挺立、昂首爬行的小龟，造型独特，栩栩如生。印章上面用汉代印章中最常见的字体摹印篆刻了留住二字，摹印篆字体线条工整丰厚，转折方静而圆润，风格介乎篆书和隶书之间，而这正是西汉时期印章所具有的典型风格。这枚小小的印章，王德成已经保存半年多了，而他最初得到这枚龟钮银印的地方正是龟山汉墓。如此重要的文物怎么会在王德成手里呢？原来这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子竟然在无意之中犯了一个大错误。1982年底，龟山汉墓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考古专家们陆续撤离了龟山汉墓。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黑黢黢的山洞充满了好奇，听说是个古人的墓葬，大家都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年轻的人们三五成群地偷偷钻进汉墓，装神弄鬼的相互吓唬着对方，玩得不亦乐乎。王德成也是其中一个。一天中午，趁着午休的时间，王德成和几个同事来到龟山汉墓，在里面钻来钻去的瞎逛。汉墓很大，里面又黑，王德成不得不摸着墙壁在里面走，脚下的泥地里经常能踩到一些硬硬的陶饼。好奇的王德成捡了几个，用手托着，打算拿出去看看陶饼的样子。在捡最后一个陶饼的时候，王德成在地上摸到了一个小小的四方形的东西，沉甸甸的像个铁块。王德成顺手也把它和陶饼放到了一起。出了古墓，王德成在小河沟边把手里的宝贝在河里涮了涮，这才看清那个沉甸甸的铁块原来是一方印章，上面趴着一只小乌龟。王德成觉得好玩，就顺手揣进了兜里。他并不知道私闯古墓是违法的，而被他当作玩具的那枚小小的印章竟然会成为确认汉墓主人的唯一线索。王德成拿着这枚带有小乌龟的印章玩了一些日子，弄明白了印章上面刻的是留住两个字。渐渐的，他没了兴趣，就把印章随手扔在了家里，没再理会。半年之后，当王德成在石屯志中看到考古专家尤振尧根据各种线索推断出龟山汉墓的主人有可能是中国西汉时期的楚襄王刘祝时，王德成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把国家的文物给拿走了。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了大错误，王德成连忙跑到徐州市区，给远在南京的尤振尧打了一个电话，希望把这枚龟钮银印交给尤振尧。王德成的电话引起了文物部门和徐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1984年底，文物部门来到王德成所在的砖瓦厂，找到了他，并顺利接收了这件能够证明汉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在当地公安干警的护送下，这枚小小的龟钮银印再次回到了

0: 家的怀抱。为了表彰王德成捐献文物的行为，文物部门还为他颁发了奖状和奖金。自此，有关龟山汉墓墓主人的谜团彻底解开。龟钮银印作为珍贵文物，被陈列在了龟山汉墓的展厅之中。
1: 著名的海昏侯西汉大墓的发掘，让大家看到了中国西汉墓葬随葬品的丰富奢华。而在江苏啊，有一座西汉大墓比海昏侯墓的级别更高，它出土了比金缕玉衣更罕见的玉器随葬品，也出土了可以和越王勾践剑相媲美的绝世兵器。那么这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墓葬呢？
0: 2009年1月的一天，中国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公安局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有人报案，在郊区的一个废弃厂房里停了一辆白色轿车，轿车后座上躺着一个人，几天来一动不动，非常可疑。盱眙县公安局的民警迅速出动，他们发现车上的中年男子已经死亡。民警仔细地寻找线索，就在他们打开车辆后备箱的时候，又一具尸体突然出现。民警经过清查，发现两具尸体都没有明显外伤，但是一个小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两具尸体的鞋子上都沾满了泥土，它们与常见的泥土不同，是只有高级别的古代墓葬中才会使用的青膏泥和白膏泥。根据这一重要信息，民警判断这可能是一起由盗墓引起的死亡事件。轿车并不是第一现场，那么第一现场在什么地方？盗墓团伙其他成员又在哪里？如果不及时破案，可能就会有文物流失，案件的侦破迫在眉睫。民警们紧急部署，他们决定从案发现场的白色轿车入手。通过对车牌号码的调查和追踪，警方很快将车主锁定，然后顺藤摸瓜将其他犯案人员一举抓获，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也被完全摸清。原来这个盗墓团伙共16人，2009年1月4日他们盗墓时发生了意外，由于塌方，两名盗墓贼当场死亡，被同伙就地掩埋，另外两个昏迷不醒，在被送医院的途中死亡，同伙惊慌失措中弃车逃跑。犯罪嫌疑人供出了盗墓地点是位于江苏省盱眙县东部的大云山。大云山海拔只有73.6米，但是当地一直流传山上有汉墓。在大云山山顶有一个不起眼的水塘，当地村民称之为龙塘。盗墓贼打下的那个深不见底的盗洞就在龙塘旁边。不过这个盗洞很特殊，并不像常见的盗洞直上直下，而是垂直打了10几米后拐了一个弯，又横向打了10几米。也就是说，盗墓贼判断墓室所在的位置在龙塘的正下方，
1: 墓葬设在龙塘下面。如此巧妙的墓葬位置，是古人为了防盗有意为之，还是另有原因呢？龙塘这个特殊的称谓啊，是否说明塘底下的墓葬是一座和皇帝有关的王墓呢？在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之后啊，大云山墓葬的抢救性发掘随即展开。
0: 考 考古专家们经过勘察惊喜地发现，除了龙堂下的墓葬，整个大云山山顶还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墓穴，其中主墓共三座，其余为陪葬墓。这应该是一座规划严密的汉代王陵。不仅如此，考古人员把龙堂里的水慢慢抽干，经过勘察后发现，龙堂下的一号墓有两条墓道，是一座中字形大墓。专家断定，它确定无疑是一座王墓。
2: 是中国古代的这个墓葬啊，它是以这个每个人的身份来确定它的墓葬的形制和结构的。那么等于说这个我们通常说的帝王的墓葬，它是一个亚字形的，繁体字的一个亚洲的亚，它有四个墓道。然后第二个等级呢，就是诸侯王这个等级，那它是一个中字形的墓葬，有两条墓道的。那么再低一级的这个侯一级的墓葬，它是一个甲字形的，也就是只有一条墓道的。那么像大云山这种诸侯王的墓葬呢，它都是中字形的墓。
0: 汉代流行厚葬，这样一座高级别的墓葬，出土随葬品一定会非常丰富。考古人员们既紧张又兴奋。然而，随着发掘的进行，考古人员却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主墓室内空空如也，到处都是一片狼藉，甚至棺盖都被挪动出近十米。考古人员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这座墓葬古代就被盗过。
2: 大云山这个墓呢，盗掘呢，就是，应该来说是在东汉末年这个阶段。这个我们这个从他的这个盗洞里面发现了这个当时盗墓的人的一些生活的用品，就等于说，比如说他是吃饭喝水的这些用品啊。另外呢，就等于说当时他这个盗墓啊，他也会就地取材，就是把那个棺椁呢，把它打开了一个，就等于说做成这个挖土的工具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农村里使用的那个锹啊，在古代呢它叫叉。
0: 这座墓葬在古代就被盗掘过，主墓室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墓葬上面的龙堂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古代盗墓贼留下的巨大盗洞。墓葬被整体挖开，顶端的开口逐渐形成了一个人为的水塘，这就是龙堂，距今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面对着千疮百孔的墓葬，考古人员心情沉重。然而，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转眼到了五月，天气越来越暖和了。这一天，考古人员正在清理墓室旁边的回廊，突然一件鎏金错银的器物出现了。它工艺精湛，造型栩栩如生。紧接着，越来越多的随葬品也不断出现，这些都是劫后余生幸运留下来的随葬品吗？
1: 原来这座墓葬的主墓室啊被盗掘一空，但是外回廊部分呢却奇迹般的保存完整，摆放着堆积如山的各种珍贵随葬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墓葬的外回廊劫后余生躲过了盗墓贼的盗掘呢？
0: 供着不同的随葬品，更特别的是，外回廊分上下两层，上层摆放的是按比例缩小的冥器，这种冥器是专门用于陪葬的，一般都不足8丈大，做工也很精巧。下层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实用器。专家分析，正是这上下层的特殊设计

0: 让卖回廊的随葬品躲过一劫。原来上下两层中间是木板，木板容易腐朽，而且摆放在上层的名器数量太多，最终导致坍塌。古代盗墓贼盗掘时，外回廊部分可能已经整体坍塌了，盗墓贼只看到了上面的名器，觉得没有价值，就没继续盗掘这部分。大云山汉墓出土文物10000多件，铜鼎、铜剑、钢灯、路灯等各种青铜器、玉器、漆器，件件精美绝伦。青铜编钟，底座是两头憨态可掬的骆驼，呈匍匐状。编钟顶端装饰极为华美，两端是银首长啸的龙形首，龙身上镶嵌银币，龙身与中间的流云幻化一体，卷动中露出前后的利爪，仿佛蛟龙在云际翻腾。暗花纹铜毛锋利无比，表面不规则的暗花纹装饰工艺高超，可以和精美的越王勾践剑相媲美。墓主人的腰带都是镶金嵌玉，并装饰有大量的玳瑁、紫贝等。这件水晶带钩更是材质罕见。墓中出土了大量具有错金银工艺的器物，
1: 可以明确这个出土它是这个叫玉匣，也就是玉棺的这种呢，你说原来在满城汉。
2: 我名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 GL2011-1030529.6.4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0: 0679-6636。
1: 国家记忆，一份白宫绝密档案，揭开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谜团。风云涌动的国际形势，让毛泽东做出改变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国家记忆为您揭开大三线决策背后的历史故事。
2: 1964年的4月14日，美国白宫秘密起草了一份与中国有关的绝密报告。很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国防部长就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美国最高决策层为何会如此重视这份绝密报告？而这份报告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1: 这份绝密报告的文件名为《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起草人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
3: 这个文件中间呢，提出了这么几点建议，一个呢就是对中国的核基地罗布泊核基地呢实施这个彻底打击，摧毁它。设想的方法呢，是由这个台湾方面呢出特种部队，由美国呢来出动运输机和保护措施，直接对中国的后方的核基地进行袭击。
1: 1964年春天，白宫为什么会制定这样一个绝密行动计划呢？今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倒溯，不难发现，就在这份报告制定前的4个月，中国原子弹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这让美国大为震惊。4个月后，罗伯特·约翰逊就起草了这份绝密报告。虽然这份报告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国际形势的暗流涌动隐隐让人感到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3: 我在中央档案馆呢看到了一份档案，就是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证实了我们的当时的这个中央高层呢也知道美国的这个对中国要进行袭击的这个计划。
1: 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196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3-5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问题，要搞1、2、3线的战略布局，加强3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4: 我们的工业分布大部分在沿海地区，如果一旦有战争的发生啊，前方是需要后方支援的，而后方的工业挺薄弱的。
1: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毛泽东曾对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好好研究苏联在二战中的经验教训。斯大林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致使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严重损失。
5: 但是斯大林还是采取了措施，把一些国防工业、一些工厂、一些研究部门搬到乌拉尔山区。因此在卫国战争反着战场中，从1944年开始，在乌拉尔山区的军工厂，那些坦克、卡里萨大炮武器充分地发挥了作用。
1: 就在毛泽东重新审视思考国内外形势的同时，1964年4月，一份总参作战部提交的我国经济布局已不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重要报告报送到了毛泽东案前。
3: 这报告呢里边讲到了

0: 说，一旦战争爆发，说我们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能力是很差的，说我们的主要工业呢都在沿海一带大城市里，而这些大城市呢周围呢，铁路和水库都比较集中，一旦发生袭击呢，中国的沿海周边的这个工业基地呢都可能会瘫痪。
1: 这一份报告与毛泽东的担忧可谓是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我国按照地理区域可以划分为三条线，第一线为沿海地区，中部是第二线，而第三线是后方。三线后方又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云、贵、川三省的大部分，以及湘西、鄂西是西南三线，而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大部分，以及豫西、晋西地区是西北三线。此时在毛泽东的脑海当中，正在酝酿着一个有关三线建设与调整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
2: 这个三线建设呢，现在叫工业布局，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说布局就布局就是解决，叫他自己建设并肩而起，那很不容易啊！你这个不仅建设不容易，人也得活着，你大工厂也得工人、技术员、管理人，不是一下子来的。
3: 中国古代几千年都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7次大规模战争，无疑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
4: 我们当时70%-80%的资源都是在西部地区，但是我们的几个加工能力一部在东部地区，因此要发展国家的经济工业，如果不调整一些和这个立即的工业布局，也是不合理的。
3: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西南和西北的许多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力水平，仅仅依靠自身基础实现工业的飞跃式发展，几乎是一种奢望。
2: 就是用缝纫机、用机器缝衣服，这算是先进的东西。缝纫机，你想那西北的那是什么样的状况？
3: 1964年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风趣而略带焦虑地说道：“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1: 1964年的8月2日夜晚，美国马克多斯号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的鱼雷艇发生了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战火很快便燃到了中国南部边境。中越边界、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
3: 对着越南北部湾事件的爆发，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变得越来越不乐观，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三线建设迫在眉睫，没有准备时间了，三线建设一定要快。他对此前国家纪委

0: 在三线建设上的规划进度显得越来越没有耐心。
1: 由于他的不满意呢，他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他要成立一个小纪委。什么叫小纪委呢？就是说在纪委内部呢再组织一个班子，那么实际上呢等于是由小纪委来控制大纪委，来控制这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0: 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确立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加快三线建设，大体解决吃穿用的基调。就在中央进行加速三线建设规划的同时，一场自东向西的工业人口迁移已经急速展开。在这场规模空前，几乎涉及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工业转移中，工厂企业的搬迁成为重中之重。
2: 我给姑母娘去搬东西，搬厂去，给西北市。给西北西南搬厂，看着哪个能搬的，那需要就先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给哪个厂，先把那最好的工厂搬得去，能搬的搬得去。
0: 这是1964年5月的攀枝花，原本安静荒芜的山区突然间沸腾起来。

0: 看得起。大学一抓着头发，抓头发，到了兰州去那西北地方，找人做，给他做的不错，就是一般的就是上海吃的师傅。
1: 一辆辆来自全国各地满载的热血青年的大卡车开了进来，在第一辆开进攀枝花的车上，有一位来自鞍钢的青年非常健谈，他叫赵忠玉。
2: 当时来的时候叫我们就来啊，来的时候那艰苦条件是大家的口号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出车不回家。
1: 1989年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把最佳故事片奖授予了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这部关注新时期攀钢改革的电影，主人公叫田庚，他的原型就是赵忠玉。不过1964年的赵忠玉还无法想象20年后他将成为名震中外的西南钢王。赵忠玉踏足攀枝花的第一天就拿到了一份来自苏联实验室的化验报告，这份报告让赵忠玉有了一丝担忧。
2: 实验完了，苏联人给我们发两个字叫呆矿，说攀枝花的矿啊不能用，不能开采，不能冶炼。
1: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终于还是下定了决战攀枝花的决心，冶金部决心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08个钢铁行业的专业人才支援攀钢建设，这是后来载入攀钢发展史的108将。就是这一批一代攀钢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生活不便的大山深处，默默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汗水。
3: 作为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抓手，攀钢的选址建厂可谓是异常的高效顺利。但并非所有的三线建设项目都有攀钢这样的运气。就在赵忠玉开启自己攀钢创业生涯的时候，其他三线建设项目的选址先遣队才刚刚闯入中国西部。
1: 靠山、分散、进洞是三线建设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三线新建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城市，分散布局。
4: 靠山，那很理解的。分散，比方说有10个车间，你都集中了不行，你分出来，你把1车间在这个山沟，2车在那个山沟，就分散的意思。隐蔽，那也好理解。那高科技是高尖端的东西，要进不仅进山，还要钻山进山洞。
5: 还就是我们选厂碰巧了，也访问当地了，当地老乡说这地方有个洞，以前国民党时候蒋介石在这装过飞机。
1: 1965年初夏，河南伏牛山区来自齐齐哈尔127厂的干部李庆正在为即将筹建的5133厂寻找合适的厂址。对于来自东北平原的李庆来说，伏牛山的山势可称险峻，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中央对三线建设的要求远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4: 通过审查的时候，大军区、湖北大军区啊，那叫武汉大军区不同意，这我们那个点就废弃了。
1: 一个月后，李庆出现在了湖北宜城大松沟，这里的山势远比伏牛山险峻，对于在此建厂，李庆踌躇满志。
4: 就定在湖北的宜城大松沟，我们自己同意了，结果通过这个大军区呢又不同意，不靠山，这山比较低，这个又否了。
1: 就在李庆为迟迟无法找到合适的厂址而焦虑的时候，连家生正站在秦岭脚下的5丈原诸葛亮庙前浮想联翩，他似乎看到了不久的将来，在这片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古战场上，一座规模宏大的汽车齿轮厂拔地而起。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相隔万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连家生想象的那么顺利。
2: 军区司令员到那一问，说你们是第一

0: 麦子长这么好，这一亩能长多少？说我们那一亩地能长500斤。这实力员一说，哎，那这块地怎么能够建工厂啊？不行，套上去，再往里去，就是另找地方去，又把我们轰走了。
1: 由于地下水资源较差，自古便有有女不嫁五丈原，吃水还比吃油难的说法。为了寻找水源和不占农民耕地，连家生和工友被迫继续往大山深处撤退。
0: 那我们建厂呢，首先必须有水啊。后来就是答应，就把厂里再往沟里头推，原来还往外一点，就往后退。
1: 虽然三线建设初期一些企业的选址工作进展不顺，但是大部分企业到65年基本上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国西部的荒凉之地建成燎原之势。1964年的中国西部是荒芜宁静，1964年的中国东部是热情喧闹的。就在这一年，数百万富足安乐的行业精英舍家弃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开往西部的火车。从此，西部的宁静和东部的热情注定要紧紧拥抱，这一抱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一抱也将改变无数家庭的命运。

0: 接下来这个福利是专门为咱河南老乡申请的。眼瞅着中秋节就要到了，为了让大家眼睛健康、团圆过中秋，咱河南本地企业好势力特拿出了自家王牌蒸汽眼贴，亲情回馈我们河南老乡。从现在开始，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市、哪个村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一个电话 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势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会儿已经有很多听众开始打电话了，尤其是眼睛模糊的，中秋想做顿团圆饭都费劲，平时更是手机电视看不了，干啥都不方便，生活特别麻烦。您就用好视力加强版眼贴，它不仅有三项国家专利，而且还带蒸汽能自动发热，满满的草本精华透过眼皮层层吸收，就像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咱家乡的大企业，咱就放心用。趁着好视力中秋节，百万眼贴亲情回馈我们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还能再拿中秋健康礼包，里面有高档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只有中秋送，平常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4: 随着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第3个5年计划的重大转变，一场历时16年、直接涉及全国13个省、 自治区数百万人口的工业大迁移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展开了。
5: 1965年春，金沙江畔的攀枝花花开绚烂，空气中散发着铁矿的味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纷纷踏足这个西南小镇。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10万建设大军集结完毕，为开采这里的煤矿，人们在群山中开始了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西北的黄土高坡上，晒得脱了一层皮的建设者开始昼伏夜出，工地的灯光成为秦岭山脉的点睛之笔。
6: 在水帘洞里买了20个鸡蛋，就放在这个床底下了。啊，第二天去了以后，去苏雅了，一看的话，这个一条蛇盘在里头在偷这个鸡蛋吃。
7: 所以到时候屋里头呢，那个汗味儿、臭脚丫子味儿，因为他人多呀，咬牙的声、梦话。啥都来了，不缺一人。
6: 黄泥坝水是金沙江水上来是没有清理过，没有清理过，喝了水得拉肚子，
8: 拉肚子拉痢疾，凶得很。那个时候，
5: 地处云贵高原腹地，群山环抱的六盘水人迹罕至。1965年初春，这些踌躇满志的三线建设者即将开启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
9: 来了以后是晚上，一看，哎呦，这房子还挺多的嘛！你看这一层层灯光都挺好的嘛。
6: 一到晚上再一看，一片灯火辉煌，哎，像层层高楼一样。哎呀，这地方建的还挺好啊，都是高楼啊，一看都是七八层、十来层啊。
5: 美梦很快就醒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后，三线建设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6: 第二天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全是油毛毡，一层一层像梯田一样，
9: 到田地里头倒映的那个光，没有房子。
10: 等第二天早上一看，哎呀，原来我们的工厂就在这山沟里头。
5: 这批来自东部繁华之地的时代精英，闯入了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夜郎之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荒芜。生产还太遥远，生存才是当务之急。建设者不得不踏出艰苦奋斗的第一步，建房。
11: 第一任务就是我们这些新工人来说，就是自己盖房子。
12: 因为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老城，它不可能能够解决十几万人口的吃住行。
13: 住的呢都是桶铺，

0: 哪有床啊？没有床啊，底下铺的稻草啊。
1: 这种建筑叫干打垒，就是用泥巴、石头和竹木砌墙。今天在很多三线老厂的生活区，还能找到这种已经被废弃的建筑。
2: 这种房子呢，叫东南下梁，还算不错。干打垒我们干了好几个月了，这脸上都是晒掉了皮的，身上都是都脱几层皮呀、啊。没有干到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流鼻血了。
1: 三线建设初期，能住进干打垒的建设者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油毛毡、席棚子，甚至猪圈，都暂时成为三线建设者遮蔽风雨的家。
3: 那种席棚也很窄，因为人多嘛，你这家和那家就是薄薄的那层席。
4: 我们老头那睡睡觉，那一蹬腿，一下把脚伸到人家去了。
3: 当时他也知道，踹到人家床，把人家也踹醒了。
4: 我就听他说：“哎呦，哎呦！”我说：“怎么了？”灯打开，灯一看，脚伸到人家去了。完了，油毡纸扒扒扒扒，那东西嘎腿还嘎肉，还挺疼的呢。扒扒扒扒，把腿又伸回来了。
5: 干打垒、席棚子、寺庙，甚至是猪圈、马棚，这种就地取材的简易住房，犹如雨后春笋般的，以极快的速度在沟壑当中被建起来。因为他们往往只能够避雨而不能挡风，所以建设者们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把他们命名为五峰楼。
6: 怎么叫五峰楼呢？因为四面都透风，都席棚子嘛，底下呢还透风，底下是用木头躺起来的，最后搁木头钉地板，就这么叫五峰楼。
7: 那席棚子吧，它是啥呢？它都是大通铺，也不是说是一个人一个铺，是个大通铺。印象最深的呢，就是都是在洼地里头，那个下大雨哈，早上起来这个盆儿啊、鞋啊都飘一地。
1: 五峰楼虽然简陋，却不乏访客。西南山区腹地，蛇鼠毒虫遍地横行。这些几乎从未见过毒蛇的建设者，不得不每夜与毒物相伴而眠。
8: 一起来怎么说木工？你看，哎呀，要这样，当时两个牙印儿，最后人那就整得蛮大。
9: 昨天回来，被子打开，被子一条蛇缠在里面。鸡蛋买来以后挂在这个铁丝上面，他这个一弄来生鸡蛋，我晚上看到他爬过来。
1: 很快，建设者便学会了与这些不速之客和平共处。夜里如果在屋里发现有蛇与己同榻，这些来自北方的汉子有时会你一句我一句的相互打趣一番，为枯燥的长夜添了一份乐趣。
6: 有时候睡到半夜，那个上边掉下来的蛇就掉到工人的被窝里边了。在那种情况下还开玩笑说：“哟，这是个白娘子。”
10: 备战中，东南这个大蛇要打七寸，他上去以后就抓住蛇的七寸，使劲在这个墙壁上摔打了几下，把这个蛇就摔死了嘛。摔死了，往地上一丢：“同志们，咱们明天改善生活，吃蛇肉。”
5: 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晒过冬。低纬度高海拔的六盘水，即便是在最炎热的夏季，平均温度也不过是20度出头。在阴雨连绵的雨季，有的时候一下就是两三个月，这可难坏了那些从北方来的汉子们。湿冷的天气使他们在夏天也不得不穿上棉袄，由于每天都要穿着湿透了的棉袄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所以他们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
11: 现在咱们六盘水几乎好多了，那时候一下雨就是半年，一下雨就是半年。你看那时候我们现在最早是64年、65年那时候来的人，基本现在都有关节炎。
12: 哎，我记得当时来了以后，好像也连续下了一场雨，有3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晴天。我们整个的床铺就

0: 泡在水里头。
1: 夏天还要穿棉袄，棉袄外边再套个雨衣。另外，高强度的劳动，体力劳动，那么就回到宿舍里啊，那个衬衣全是湿的，湿漉漉的。
2: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国家对三线建设的重视却是三线建设者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1965年9月2日，国家纪委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中明确提出加快三线建设。为此，三线建设者们抓晴天抢阴天，刮风下雨当好天，他们栉风沐雨，日夜奋战在前线。
3: 有一天下雨，雨下的比较大，我说不行，我说马上把工人撤下来，我说要不然这么多辛苦人把棉衣都淋湿了，连衣服换都没有啊，我说不能够第二天让这些工人同志们穿着那个湿衣服去施工啊，那样的话很多工人要生病的。
4: 谁知道工人的干劲很大，有令难行，队伍撤不下来，这些出领导们就被感动了，就收回成命，叫工人可买了几百把那个雨伞，发给没有雨衣的工人穿着作业。这个雨伞发下去以后，那工地上推车的、挑担的、打鱼来的各自想办法撑开了五颜六色的这个雨伞，那远远的看去就一片彩色的蘑菇一样。
2: 在不断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建设者开始总结经验，很快每一个建设者都有自己贴身的三件宝：
1: 水鞋啊，雨衣、破棉，
5: 出门要穿棉衣，一年四季都可以穿棉衣，下雨要穿靴子，这么森林里讲讲，所以说雨衣不离身，水鞋不离身。
1: 晚上回到那个鸡棚子里，回到宿舍里，这个水鞋可以倒出一杆水来，这个水有可能是海水，也有可能是雨水。当时那个脚泡的都是哇白哇白的。
6: 当六盘水开始进入雨季的时候，位于川滇两省交界，由毛泽东亲自命名的钢铁基地攀枝花，却在经历着酷暑的炙烤。西南高原的烈日让每一位三线建设者都扒了一层皮。如果要说六盘水的建设者有防雨三件宝，那么攀枝花的建设者们也有贴身携带的防暑三件宝。
7: 嘴巴紧闭40多度，太阳底下走路爬坡大汗淋漓，因此当时人人皆有三件宝：第一，水壶；第二，草帽；第三，手电筒。
8: 三件宝，三件宝啊，这个天天烧不了。
6: 北倚秦岭，南平巴山的陕西汉中，地势险要，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黑布缠头穿长袍，老妇棉袄露红边，寒冬腊月穿草鞋，围着火盆来取暖。这是位于汉中的182厂职工在60年代所流传的一段顺口溜。这段形象俏皮的顺口溜，正是三线建设者们对那个时代中国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最直观的感受。
3: 60岁以上的穿的棉袄，允许周围露着个红边儿，露红，因为这是当地的规矩，不到60岁不允许露。
9: 当地的农民呢，他啊不吃鸡不吃鱼，但是后来呢，他慢慢知道了鱼他可以卖钱。
2: 三线工厂就像一列翻山越岭的火车，驶进西部大山的土家寨子里，钻进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千百年寂静的山坳里响起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 身着统一工装的三线建设者为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群众打开了一扇新窗户。
0: 老百姓一住楼房呢，都上我们家参观去。哎呀，你这楼房啊，好啊，好得很呐，又自来水儿，他都感觉很羡慕这个工厂里边的楼房啊。
2: 随着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的蜂拥而至，吃喝供应成了大问题。当地居民却很快发现了商机，他们在三线厂区附近自发形成了一些小市场，三线人与当地居民交流融合由此展开。
0: 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欢迎的啊，那70年代初啊来是不欢迎，因为啥？增加了当时的这个他们的负担，供粮啊，供菜呀、啊，是吧？老百姓也不欢迎。但是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在这干了这么多年，那附近的老乡都富了，他们开面皮店，汉庭内的小吃嘛，是吧？卖自由市场的，卖那个自留地的菜。
10: 你中午回家班那一段时间，好，老乡就陆陆续续把蔬菜挑到你那个生活区域，那个马路边边上。摆成一溜，然后我们下班一下班车，好，大家看着你什么菜，顺便买点带回家。
2: 副食品市场的交易，场内场外的人员流动，当地人和三线人通婚，交流就在两个生活体系的碰撞中发生了。

0: 年轻一辈以能进入这些工厂成为工人一员为荣。时常回老家的三线工人们将大城市的文化带回来，三线厂很快成为当地的时尚风标。
1: 那个时候都很新，那个勾那个勾那个网布嘛，盖到那个沙发上啊，桌子上搭个桌布啊什么，我们哪有这些东西啊？那就给你，那时候又没有电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然后这种生活方式就给你带了很大的影响，然后你也回家去想把这个家里头布置的怎么样好一些。
2: 有不少人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就嫁到我们那儿了。他为什么影响他呢？他嫁到我们那儿以后，他条件就改善了吗？
3: 1966年的春天，来自中国东部的建设者还在源源不断地奔赴三线。汤寻就是在这个春天告别母校的。他和恋人陈冬梅结伴西行，一路上勾画着他们即将在六盘水展开的人生蓝图。现实有的时候比梦想还要美好。刚刚到六盘水，汤群就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4: 7月份就开始要改兵，进行军事训练了，已经那时候就换上军装啊。
5: 后来就说要当兵，要让我们当。我那时候年轻人特别喜欢当兵哈，当时就特别高兴。
6: 有一天我们这个那时我们那个队长就找我，就问我这个你听说没有？我说听说啥呀？咱这还要变兵了，你愿不愿意当兵？我说我非常愿意。
3: 这是1966年8月1日的贵州省盘县瓦厂，由煤炭系统组建的41支队工转兵授旗仪式正在进行。这一天，在全国各地由原中央各部委施工队伍组建的基建工程兵各支队纷纷举行了授旗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正式宣告成立。
0: 原本以工人身份去参加祖国建设的大批青年们，一跃成为了军人。军装与红星在中国的西南腹地跳跃沸腾起来。上世纪60年代，每一个三线建设者都清楚地知道，当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点燃中国西部千年荒芜的时候，对于外界来说，他们却是一个神秘的群体。此后20年，为备战而生的三线建设作为国家机密被牢牢封印在大山深处。事实上，从三线召建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神秘的词汇一直被隐藏于历史深处。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为中心、成昆铁路为连接的两基一线的工业布局。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辐射重庆，向东辐射六盘水，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邓小平将其生动地比喻为钟摆式摆动。在西北形成了陕西的航空基地、酒泉的导弹基地、青海的核基地。刀耕火种的千年西部中国，在这一历史节点一步跨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中秋补贴，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视力就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这款蒸汽眼贴可是升级版眼贴，更是功能性眼贴，尤其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特别管用，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由水蒸气在一圈一圈做着按摩，可舒服了。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的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整个过程舒服又畅快，每天只需贴个十几分钟，一整天眼睛都水润透亮，看东西也不费劲了，这日子也就更舒心了。而且今天咱河南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领取中秋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8分钟中秋福利再升级，每人还能兑换豪华版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人参石斛饮，整整四大重中秋专属好礼，最后开通八分钟，错过就真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去买那士兵一样的，把好几座刷的，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容易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9: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10: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9: 通用语言？
10: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啦。
9: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10: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 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9: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10: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建议大家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

0: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建议大家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到手整整四重中秋好礼，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3: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3: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3: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6: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7: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6: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8: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6: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0: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6: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9: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2: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2: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

0: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 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7: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2: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3: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14: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5: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14: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6: 像那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8: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7: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6: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6: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

0: 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

0: 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十八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十八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到登封市调研室强调，传承历史文脉，深化文旅融合，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
3: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三条黄河奏安澜》。
2: 科技赋能，特色增效，服务护航，河南各地协同发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3: 智能绿色点亮新消费，前8个月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出炉。
2: 三门峡 AI 附近科能科技带跑出科技金融加速度。
3: 太行深处行走的思政客，让长征精神可感可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世博汉、郑辉报道。9月1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登封市调研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历史文物保护、宗教事务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更好传承历史文脉，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取得新成效。刘宁查看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部分重点文物，了解文物本体保护、消防设施运维等情况，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原历史文化内涵，创新文物展示、科普宣讲、文化传播形式，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打造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文旅品牌。要压紧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文物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早处置，全方位织密文物安全防护网络。在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刘宁实地检查园区安全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情况，强调嵩山区域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厚重的历史遗产，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统筹做好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文旅发展等工作，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刘宁还来到少林寺管理处，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调研中，刘宁强调要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大力发展县域主导产业，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深做透文旅融合大文章，统筹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当前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时期，要从气象预警、田间抢收、麦播备耕、秋粮收储等方面发力，开展好农业社会化服务，全力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起属地责任，提升治理水平，聚焦交通运输、消防安全、文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措施，严格值班代班制度，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确保节假日社会大局稳定。

0: 众平安过节。张雷鸣、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三条黄河奏安澜》，科技赋能特色增效服务护航，河南各地协同发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0: 黄河宁，天下平。作为千年治黄的主战场，中原大地始终与黄河紧密相连。2019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成为新时代必须打好的一道题。今年也是人民治理黄河80年。在河南，每一朵浪花都藏着科技密码，每一声涛鸣都回应着安澜的心声。今天起，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三条黄河奏安澜》。
2: 黄河的声音，中国人听了5000年。曾经，轰鸣就是决口，铜锣就是逃难。今天，飞瀑轰鸣是调水调沙，是岁岁安澜。同一条大河，两种声音，这变化从哪儿来？我们循着水声去找答案。黄河，他的脾气没人敢说摸得透，偏偏有人要试。刘公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琢磨黄河的脾气。当然，在这里不只有刘公，还有显公和一群把日子泡在黄河里的人。把黄河搬进实验室需要多大地方？答案是9万平方米，12.5个标准足球场。这屋子里见不着胖子。下游464公里最难治理的河道，在这里只有800米长。
3: 这片哈就是原样滩区，你看上面哈布满小房子的哈这些村台儿，别看它小，它的分量却很重。这里哈对应着上百个村庄，有120万人口。
2: 这条800米的河凭什么代表黄河？
3: 每年我们对地形重新塑制，模型精度保证在1毫米，模型水位上涨1公分，实际黄河上上涨60公分，就可能产生漫滩。
2: 今年6月，这里按照花园口设计洪峰流量13985立方米每秒模拟了一遍，按这个流量计算，35秒就能灌满整个如意湖。
3: 今年6月的试验一结束，我们就形成报告，对下游可能出现的漫滩情况、工情险情提出预警，为防汛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4: 现在开始开闸放水。
2: 这条模型黄河不仅能预演洪水，也能为跨河建筑物把关。动工之前，先在这儿考一场试。
3: 模型的一大作用就是对跨河建筑物进行建设论证。如果这个桥梁的跨宽设计不合理，就可能影响河势变化，对行洪造成阻碍。
2: 刘工说，黄河的事儿都是大事儿。以前黄河抢险，人追着河跑，哪里决口堵哪里，人们管这叫背着石头碾河。如今从被动到主动，一字之差，刘工和同事们努力了30多年。
3: 模型黄河不仅仅是个模型，重要的是它揭示水沙及河床演变规律，河道整治方案布置，跨河建筑物的建设论证，滩区治理都离不开它。治黄的很多数据支撑都是从这条800米的模型里一次一次的试出来的。
2: 在模型黄河试出的每一个参数都汇入计算机，喂给另一条数字孪生黄河。在小浪底，有人守着那条看不见的河。
5: 你看未来3天这个最高的库水位，咱们能达到多少？
2: 崔培，一个和黄河打了24年交道的码农，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工位不在写字楼，而在黄河边。坐落于豫北群山之间的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黄河进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闸门。咫尺之外的疾控大厅

0: 个数字小浪里同样助力，崔培就是这个主霸人。
1: 这就是小浪底的孪生兄弟，我们同步映射了小浪底的各项监测数据，有了它，我们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0: 这个主动权最能见真章的时候是每年六月，小浪底调水调沙如期而至。崔培和同事们的主战场不在大坝上，而在屏幕前。
2: 这个温度有点高，注意监视。
1: 我们在系统中自动计算相关的调度指令，对未来21天整个水库的调度过程进行预演，自动生成闸门调度指令，闸门操作时间从之前的30分钟缩减到了5分钟。
0: 这个孪生兄弟咋就这么聪明？崔培说，答案藏在这些黑箱子里。
3: 这里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的智慧大脑，来水预报模型、二维水沙模型、工程安全模型等12种自主研发的模型，共同来支撑数字孪生小浪底的运行。
0: 光有大脑还不够，还得有感官实时捕捉。3000多只仪器遍布坝体，每天产生10000条数据，一套全域覆盖的天空地水工立体感知网络，时刻监测着大坝的心跳和脉搏。
1: 这是我们今年新投入应用的地基音萨监测设备，最快可以在30秒获得完整的大坝形变数据，毫米级的变形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0: 如今不仅有数字孪生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多座骨干水库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数字搭档。河南搭建起高精度数字底板，治黄人不再赤手空拳和黄河拼速度。走在大坝上，大河浪涛滚滚向前。崔培说，他的梦想很简单，
1: 就是让黄河的每一次奔涌都能够被提前读懂。
0: 黄河难治，难在他说变就变。今天河南给这条河备下另外2条河道，数字孪生黄河预演未来，抢出时间，模型黄河验证机理与方案。科技创新赋能黄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让治黄的老问题被一套全新的数字方法重新回答。大河奔涌，三河和鸣，生生不息，岁岁安澜。
4: 眼下我省秋粮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抢抓农时，从科技赋能单产提升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从农技指导到农资保障，全链条发力，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在许昌禹州市郭连镇张建村玉米单产提升项目千亩示范区，地头的智能水肥一体机格外显眼。种植户李民生在手机上一点，就能在玉米生长的全过程按需供给水肥。李民生：
6: 我今年种了80多亩玉米，长出的都不错，产量增产不少，每亩达到600多公斤。
5: 秋粮生产关系着全年粮食丰收，连日来许昌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秋作物后期管理和单产提升。禹州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张改平：
7: 玉米南方锈病在各个乡镇均有发生，发病部位主要集中在植株中下部叶片，只有加大用水量才能保证防治效果。无人机母推荐要一量3升以上，可结合一盆多粗，既控制病虫害又防早衰，促进灌浆又增产。
8: 在三门峡市渑池县仁村乡，万亩底无贡米迎来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谷子褪去青绿，金灿灿的谷穗压弯了禾杆。东段村党支部书记王海刚：
9: 今年气候好，咱们这片谷子长势非常喜人，从播种到管活都有指导，收入一年比一年稳。
8: 底无贡米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随着渑池县持续做强优势特色农业，目前仁村乡谷子种植面积稳定在8000亩以上。渑池县仁村乡副乡长刁九浩：
10: 我们依托低五贡米地理标志优势，持续扩大优质谷子种植规模，做好品种改良、技术服务，完善深加工链条，擦亮贡米金字招牌，让特色农业稳得住，效益提得上，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11: 秋收秋种紧相连，一大早2辆半挂货车载着48吨农资直接送到了新乡市丰丘县李庄镇为民服务中心。村民魏立民：
12: 就是方便，花费也真，今年用了40袋花费都剩800多块钱了。
11: 通过丰丘红管家农事服务平台，丰丘县的农资采购实现集中集采，厂家职工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用统一配送下乡。

0: 这些赔货到村民减少了中间环节，市场监管局会对产品进行不定期的抽检，保证大家买到放心的农资。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将听到：智能绿色点亮新消费。前八个月，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出炉，太行深处行走的思政客，让长征精神可感可触。
2: 河南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八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061.41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9%，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1.3%。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1: 智能绿色商品成为抢手货。八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表、照相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62.8%、70.5%、46.5%、30.2%，分别比上月加快63.8个、46.1个、6.1个、14.8个百分点。紧跟消费新趋势，河南阔为消费品以旧换新，将家用灶具、吸油烟机、智能清洁机器人等七类商品纳入补贴范围。截至8月31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品类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88.34%。消费类机器人逐渐走进百姓生活。来自郑州某家用电器连锁店的数据，8月28号到9月16号，店内智能吸尘器、扫拖一体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786%。河南新零售持续发力，以胖东来为代表的玉超强势出圈，麦德龙在郑州开新店，餐饮、新鲜零食等赛道新消费品牌首店扎堆落户河南。郑州正东万象城近两个月新开11家首店，下半年将继续引入更多华中首店、河南首店。正红城今年以来门店更新率达20%。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节点，支持鼓励各地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引导商业体创新消费场景，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
2: 三门峡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依托人工智能升级科技贷审核体系，精简审批流程，强化风险管控，以数字技术精准服务科创企业，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3: 近期，河南福德科技有限公司订单攀升，面临资金缺口，依托三门峡科技贷智能审核新模式，公司总经理王延如顺利拿到1000万元放款，不仅审核高效，还享受利率优惠，有效缓解了企业流动资金压力。
4: 今年呢，市场非常好，我们公司呢订单量大增，扩产需求也比较迫切，流动资金一直比较紧张。这次申请科技贷流程简单，审批很快，银行负责人还主动上门对接，利率也给了很大的优惠，资金迅速到账，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
3: 三门峡市立足企业融资痛点，打造 AI 加科技贷审核模式，依托本地大模型系统，实现跨行财务数据穿透核查、信贷风险智能研判与合规自动校验，让海量数据关联分析成常态。三门峡市科学技术局科技企业与现代服务业科技科副科长贾静南：
5: 以往全靠人工审核，精力十分有限，很难对企业跨行财务数据做全面深度的穿透核查，现在依托本地 AI 智能体，数据比对、资质核验一键就能完成，同时数据本地部署也守住了企业的数据安全底线。
3: 智能审核新模式有效补给了传统人工审核短板，实现从人工筛查到数据跑路的转变，审核精准度与办事效率双提升，银行材料推荐率大幅下降。中国银行三门峡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经理李强：
6: 以前申报科技贷材料常常因为格式不规范、细节有偏差被退回返工，现在通过 AI 智能筛查和合规校验，风险点位识别更精准，材料一次通过率显著提升，整体审贷效率高了很多。
3: 数字赋能下，科技金融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三门峡新增科技贷60笔，投放金额3.32亿元， 累计投放达

0: 13亿元，汇集170多家企业，同时当地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并开通绿色通道，累计放款近1亿元，构建起贷款加保险多元支撑体系。三门峡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江德华：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应用，把 AI 智能体逐步拓展到贴息核算、风险监测等更多的业务环节，持续用数字技术赋能金融服务，为全市科技型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融资保障，持续跑出三门峡科技金融发展加速度。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在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红色教育正从静态观展走向全感沉浸。依托郭亮挂壁公路和大型抗战实景剧《太行山传奇》，一堂行走在悬崖峭壁间的思政课，让长征精神与太行风骨变得可感可触。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报道。
4: 我现在已经
5: 初秋的新乡南太行万仙山，郭亮洞内凉风习习，崖壁上深浅交错的藻粉清晰可见，一批批研学团队徒步穿行这条1250米的绝壁长廊，聆听13壮士、腰系大绳、凌空凿路的奋斗故事。而山脚下的水墨村，大型抗战实景剧《太行山传奇》正在上演，演出以太行山真实抗战历史为蓝本，依托真山真水搭建360度立体战场，100名演员配合实景爆破与声光特效，再现太行军民浴血抗敌的壮阔岁月。游客成真：
6: 这个场面特别震撼，炮火都是在你眼前的，能够感受到它这个热浪和水汽，而且还有在耳朵边上的枪声，真的就感觉到自己穿越到了抗战的战场上，亲眼见证了这段悲壮的历史。
5: 这种全感沉浸的教育形式正在改变红色教育的打开方式。郭亮挂壁公路就是一部生动的教材。1972年，13名壮劳力组成凿洞突击队，在无电力、无机械的条件下，打烂4000把铁锤，耗尽12吨钢钎，用5年多时间在100米绝壁上开凿出出山通途。如今，这段凿痕斑驳的挂壁公路与实景剧形成历史现场加情景再现的完整教育链条。太行山传奇演员张廷凯：
7: 我就是咱们本地的，从小就是听着父辈祖辈那些战天斗地的故事长大，加入到演出里，特别的自豪，把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呈现给大家，希望观众和游客能感受到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
5: 为了让红色教育更加深入人心，当地将郭亮洞徒步、实景剧观演、红色教育馆研学串联呈现，推出行走式、体验式、沉浸式研学路线。现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全方位、零距离地感悟红色教育。新乡南太行市场营销部李娜：
8: 下一步我们将把万仙山、八里沟、关山等景区串珠成链，持续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挖掘出呈现好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南太行成为全民共享的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9: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认定结果，全国共计275所各级各类学校获评该项国家级荣誉。河南省共有14所学校入选，涵盖高校、中学、小学多个学段。
3: 9月18号，15五期间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建设改造工程劳动和技能竞赛在郑州启动。竞赛围绕安全生产、技术创新、科学管理等板块开展，覆盖燃气、给排水、综合管廊等城市基建行业，旨在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助力韧性城市建设。
9: 9月19号，电影故事片《张伯航》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开机。该片以清代天下第一清官开封兰考人张伯航为核心原型，聚焦康熙50年辛卯江科科场案，讲述张伯航在复杂官场环境中博弈交锋的故事，预计2027年上半年与全国观众见面。
3: 9月18号到22号，郑州市2026首届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举行。比赛设置工业智能体、通用智能体和专项定向三大赛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团队齐聚一堂，围绕智能体技术在工业、医疗、教育、金融、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展开激烈角逐。
9: 记者从豫州行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全省道路客运车辆已全面开售。目前全省137个联网客运车站同步开放预定通道，便民快巴、城际快线、景区直通车等客运服务同步开启运行，满足假期探亲、旅游、通勤等多样化出行需求。
10: 联播说天气，
3: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中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南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其中郑州南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或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东北部、东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
9: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11: 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接下来这个关键词是中秋专项补贴。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河南听众开放了中秋专项的补贴。咱河南全省范围内，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试一试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的听众，眼前老像是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出门走路下楼梯都特别害怕，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强烈推荐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双保证，而且带蒸汽能发热，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理疗，用完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不费劲了。趁着好视力中秋送健康送福利，只要赶在前十分钟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广播，特别方便。这还没完，每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整整四重超值好礼，抢到手都是您的，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你用完没用？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一部现代戏《村官李天成》。《村官李天成》是一部豫剧民生唱法的现代戏，取材呢就是咱们河南濮阳西辛庄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带领着全村勤劳致富的故事。他以豫剧艺术的形式呢，再现了这个世纪，既是对农村经济建设的积极传播，又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创作的契机。其中该剧的吃亏歌就是倡导公务员懂得吃亏，不怕吃亏，敢于吃亏，经常吃亏，吃得自己人格闪光辉的唱段广为流传。其实在没有看《村官李天成》这个电影之前呢，我就是通过李天成的扮演者豫剧三团贾文龙老师演唱的吃亏歌和那一段我不是二百五心里也不憨，起五更打黄昏也想多挣钱呢。由于今天要给大家送出这出戏呢，我又专门的把这场电影重新看了一遍。听到贾文龙老师唱这段我不是二百五的时候呢，我不禁为这样的好干部好党员留下钦佩的泪水。

帮人好带货。

是我李天成夸大话，这一张可以说咱稳打稳骂，喜力壮，再上这棵摇钱树，三年累吃了。

0: 于看到儿当贩子了，脸色狼狈啊！
1: 我跟您说，为了整倒整个项目太不容易了，
2: 对呀、啊，
1: 田正书爸给他二大舅买汽车的钱呢、啊，全垫进去了。
3: 你说，
1: 感动的农学院刘教授啊，不光答应担任咱的总工程师、啊，还要给咱组织专家顾问团来。乡亲们，乡亲们呐、啊，一句话，咱这厂技术有保证，产品有市场，原料啊就是咱的大棚菜。这叫拉长产业链，效益翻几番，大家呀竟等着大把大把的赚了。
4: 我说呀，这天成的点子那就是多。田正，你啥都别说了，俺呢都听你了。
3: 对，
4: 就领着俺，请干啊！
5: 田成啊，哎，这你刚才说了好倒是好啊，哎，不过咱不能光想着赚钱啊，你也得给大家说说办这个厂那得花多少钱呢、啊、
6: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100万
5: 啊！
0: 100万，
5: 一百万，
0: 100万，这怎么弄啊？这么多钱？
5: 田成啊，田成，这你搁那弄这100万？
3: 是啊，叔，
0: 是啊，
1: 这次村里打算搞股份制，完全市场化，集资入股，
0: 集资，
1: 家家当老板，户户是股东，
0: 户户是股东，
4: 集资入股啊？
1: 田成啊，你这不是让大家往外掏钱吗？不是，
4: 掏钱呢，
5: 田成啊，这可是100万呐、啊！那万一要是弄砸了、
0: 我算是听明白了。田成啊，闹了半天，你是叫大伙凑份子兑钱办厂啊？
1: 股份制就是合伙上山打老虎，要奉献利益共担。
0: 田亮，俺家大棚的豆角该摘了，人手不够，我得赶快回家找人。
3: 哎呀，这100万呐、啊！这买菜啥时候赚这100万？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看看啊。
0: 这厂要是办成了还真中，那要是办砸了，咱不都赔进去了？是不是啊？
4: 田成啊，雷王哥说的没错，咱这农民办厂啊，咱是赚起赔不起。
0: 哎呀，
4: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你领导还是再商量商量吧。
0: 说，
4: 我还有事儿。
0: 别说，
1: 别说，
0: 别说，
1: 别说，
0: 别说，
1: 别说，别说，
0: 别
1: 说，别说，别
7: 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
5: 别说，你们几个先回去歇着，我跟恁田成叔还有话说。
0: 叔，
7: 走，走，
0: 叔，
7: 你看，哎呀，
0: 这
7: 弄的啥事儿？你看，
0: 弄的事儿怎么？哎呀，
5: 田成啊，你想过没？那事儿都不是恁简单的呀。你看你弄这事儿，你叫我咋说你了？啊？田成，坐。坐呀。

天成啊，你别怪恁哥我给你泼凉水呀、啊！你看看刚才群众的情绪吧，你哎呀！天成，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嗯，弄不好啊，连你也有个大道理点儿嘞。

0: 你那二杆子脾气啥时候才能改呀？嗯，我
1: 怎么样，田正啊，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我给你做好了，来吃饭吧。
0: 不吃，我啥也不想吃。
1: 哎呀，你是讲啥？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啥去啊？
1: 找刀王哥探探。
0: 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令着群众创市场奔小康？
2: 豫剧《村官李天成》创作于2002年，这部戏呢塑造了一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基层干部的形象，较好地演绎了主人公李天成在困境当中表现出的高尚思想，在真切的情感独白当中展现出了人格的光辉。全剧结构紧凑，表演生动，唱词脍炙人口，感人至深。在戏曲专家认为呢，这部剧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高度统一，做到了传统形式、时代特征、创新精神的高度统一，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一个艺术典范。

0: 齿猖狂，一千块岂不能当奴家？
1: 哦，好记了。
0: 像知府管闲事可又打不垮，像碰匪就不能说了听你话。只要能捡起来绿色食品餐，我保你不吐齿不吐花，大大的票子

0: 有你这句话垫底儿，恁侄儿我心里就有数了。
1: 我入股。
2: 好啊，你一番话说的我这心里酥酥，心里酥酥麻。
1: 看你的市场意思就像当唱、一会儿我要在这开个特别单元会，一提就是几次板唱，你联系参加，
0: 我
1: 把你积极探股的想法给党员们谈谈，让大家也看看这个市场经济是咋搞的。
2: 我还得多个心眼，在座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村官李天成当中的优美唱段。这个剧目上演以后呢，受到了领导的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被列为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教材，在全国巡演，并荣获了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5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拍制成了电影版的《村官李天成》，导演是陆振龙老师。参与电影拍摄的所有演员都是来自舞台剧《村官李天成》的原班人马。剧中为大家展现出了李天成在前任村干部截留了群众卖粮款之后呢，群众正在闹意见的时候，他把这个穷村子烂摊子的重任挑在了自己的身上。已在改革开放大潮当中率先致富的李天成，放下县城里的工厂，带领着群众发展大棚蔬菜，使群众呢初步的摆脱了贫困。当时群众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他又以股份合作的形式集资创办了绿色食品加工厂。但是由于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和对投资风险的顾虑，办厂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李天成以勇于担当责任的精神，动员了党员模范带头，使一个以13户农民为主体的新型股份制工厂迅速地发展起来。

0: 这个事儿你给我提过几次了，扩鼓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1: 杨天，你好说。
2: 哎，你
0: 不说，我说，天成。

0: 面对着逐渐凸显的贫困差距和矛盾，李天成决心借二期扩建工程的机会实施扩股，以实现家家有工人、户户是股东的共同致富目标。这个举动呢，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党员股东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至于最亲密的伙伴面临着分道扬镳。伴随着豫剧三团给我们带来的《村官李天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哎呀，秀丽。

0: 陈正啊，我跟你说，我是老党员的老支书了，这一回说啥也得听我的，汗毛王必须我去。
1: 陈正叔，你为劝村操心守累，俺事儿跟着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一回说啥也不能让俺事再吃亏了。这河马娃，我去。
2: 天昌，饭去。
0: 兄弟，
2: 好，乡亲们呐，刚才我心里边是有点气儿，可是一看到大家这份情啊，我这气呀也就烟消云散了。俺天成啊常跟我说，千好万好不如群众说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呀。大家这么看重啊，俺就是再吃亏也值了。
3: 老李，
2: 兄弟，
1: 是乡亲们呐，大家伙的心意我领了。我和秀莲谢谢了。
2: 哎，对了，恁是要是再给我提那河马娃的事儿，就是帮我丁秀莲的难堪。天成，恁这当领导来啥事都为老百姓着想啊，把老百姓过意不去。大家商量了，一起动手把河马娃给那家填平。
1: 好，不，现在我宣布，新村建设电力就在河马娃开工。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21集。
6: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萧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好，越快越好。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萧啸天沮丧地说，还没有，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嗯，有可能。哎，小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没问题。萧啸天一口保证。

薛家骥手上拿着那张征婚启事，一路对照门牌号码走过来，他终于看见路边一家征婚服务所，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正在剪指甲，一看薛家骥走进来，立马放下指甲剪儿，热情地迎上去：“大哥来了，是来征婚呢还是来应征啊？”薛家骥紧张地摇了摇头：“我不征婚啊，也不应婚。”服务员脸色说变就变，气势汹汹地说：“不征不应，那你来这里干什么？捣乱呢？”薛家骥急忙解释：“不，我不是捣乱，我是来找一个叫陈先生的人。”“什么陈先生啊？我们这里没有陈先生。”“要不这样吧，叫我们的经理过来，你再问问我们的经理。”薛家骥如释重负：“好的，谢谢。”女服务员只好把经理叫来。经理是个热心肠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夸薛家骥：“哟，真是一表人才呀，肯定招女孩喜欢。来，先看看我们的照片。”说着就拿出一大堆照片放到薛家骥面前：“好好看看呐，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春年少的，你想找什么样的？我们这儿都有。”“我哈哈，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我这里全香港啊，收费最低，服务质量最好，不满意可以换人呢，保你终身幸福。”两人对话牛头不对马嘴，薛家骥狼狈而出。姜世飞正在看当天的报纸，报上刊登着李济深昨夜遭到刺客枪击安然无恙的消息。姜世飞放下报纸，看着对面的顾青：“我没有说错吧？刺杀李济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顾青拿过报纸喃喃道：“难道床上那人不是李济深？”“从新闻界的反应来判断，李济深还活着，而且啊安然无恙。不过啊，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了。”他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孙维文说道：“从那个中共交通员的身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我们有情报，这次他是带着重要信件来香港的。我判断信件一定是他在被捕前就藏在旅馆或者是旅馆附近的什么地方。共产党人接头有他们的规律，这次你要多出力，上次刺杀长风让你差点给搞砸了，这回啊可要发挥你的长项，给我把交通员的信件找回来。”孙维文呆呆地点点头。夜里，萧啸天从一家旅店出来，他一路走来，看见前面还有几家小旅馆，决定再去看看。萧啸天走进小旅店，询问店老板：“对不起，打扰了，我有一个从内地来的亲戚，因为人生地不熟，一到香港就走失了，他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住过呀？”经理翻阅着旅客的登记表摇摇头：“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住过内地来的客人呢。”萧啸天谢过老板，从旅店里走出来，自言自语道：“哎呀，这可真是大海捞针呐。”这时候无精打采的薛家骥从对面走来，萧啸天看了一眼薛家骥，与他擦肩而过。一辆车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店门口，顾青和孙维文下车走进旅店。顾青叫来旅店老板：“我们是

0: 当密探要找一个从内地来的人。
1: 老板紧张地回答，我们这里是住过一个内地来的人，可是被你们带走了，而且还带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0: 那好，我们去看看他住过的房间。
2: 哎呀，没什么东西了。
1: 老板露出了不大情愿的表情，顾青瞪了他一眼，低喝一声，带路。老板强拗不过，只好答应。他带着他们来到交通员曾经住过的房间，推开房门，里面有两个旅客正坐在床边洗脚。老板回头告诉顾青，这是今天刚住进来的客人。顾青清扫他们一眼，四处查看起来。两个旅客十分不满，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老板急忙陪笑打圆场，没什么，
2: 他们找件东西。
1: 顾青不顾客人惊愕的表情，径自拉开柜子和抽屉检查，结果一无所获。他气愤地和孙维文从楼上下来，迎面遇到了刚进门的薛家骥。顾青看了薛家骥一眼，没起疑心。坐到车上，顾青问孙维文，你以前如果遇到这类情况联络失败了，一般情况下会怎么处理啊？孙维文想了想，
2: 放弃任务，等新的交通员来接头。
1: 你知不知道是谁来接头啊？
2: 不清楚，只是单线联系。再去附近的旅店看看吧。
1: 顾青发动了汽车。萧啸天刚一无所获地跨出了一间旅店的门槛，就看见一辆汽车在门口停下，车上坐着顾青和孙维文。他一看到孙维文，赶紧隐身门旁的一个屏风后，在长椅上坐下，随手拿起报纸，佯装低头看报，偷眼观察，手悄悄地摸了摸兜里的手枪。孙维文下车，独自走向登记处。萧啸天默默地在衣服下打开了手枪的保险。恰在这时，从外面走进了一帮有说有笑的旅客，挡住了萧啸天的视线。萧啸天站起来，准备穿过人群靠近孙维文，他的手一直握着兜里的手枪。打听完的孙维文转身从登记处往外走，一看见向他靠近的萧啸天，霎时间吓得魂飞魄散，容颜变色，拔腿就往外跑。萧啸天欲追，却被人流挡住了。孙维文拉开车门，飞身上车，惊恐地大叫，开车，快开车。顾青不明就里，飞快地把车开走了。萧啸天追出去，看见那辆车已经远去了，无比懊恼地跺了一下脚，转身离去，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夜幕中。车内得知缘由的顾青一阵狂笑，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了吧？共产党随时都会要你的命。孙维文打了个寒战，惊魂未定。顾青扭转身子，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摸了一下孙维文的头，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说道，
2: 可怜的孩子，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
1: 孙维文哆嗦着身子，机械地点了点头。萧啸天回到办事处，向齐长鹏报告查访结果。我找了近百家旅店，都说没有见过那个交通员。
2: 哦，对了，我还在一家旅店门口碰到了孙维文。
1: 齐长鹏一愣，
2: 孙维文？是啊，他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很可惜让这个叛徒跑了。
1: 齐长鹏轻哼一声，
2: 他躲得过初一，逃不出十五，总有一天他会栽到我们的手里。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交通员携带的那份信件。那现在知不知道交通员带的是什么信件呢？齐长鹏不无心痛地说，是毛主席给李济深和沈钧儒两位老先生的亲笔信。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元凯、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李济深正靠在病床上看报纸，报纸在显要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着关于罗隆基的文章，罗隆基质疑共产党。罗隆基出于政治谋略，针对中共五一口号表态并不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公开提出有条件参加新政协。一看到这里，李济深马上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2: 肥肥，
0: 肥肥应声进门。李先生，你叫我
2: 出院，马上出院，等不及了，我要出院。
0: 接着小声告诉他，我要回去召开民革高层会议。肥肥犹豫着，那要不要通知一下鲁医生啊？
2: 不用了，先出院，然后再来感谢也不迟啊。
0: 说着，李济深就自己脱下病号服要换衣服，看肥肥还愣在那里，又催他
2: 快快快去备车。
0: 不行啊，我要去找鲁医生。说完，肥肥转身走了。办公室里，鲁瑜正在查阅资料，肥肥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大喊，
2: 快，鲁医生，李先生嚷着要出院。
0: 鲁瑜一听，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就和肥肥往外走。病房里，李济深已经换好衣服，随时准备出院。鲁瑜和肥肥走了进来，鲁瑜一见李济深的装束，诧异道，李先生，你这是？
2: 我要出院。
0: 李先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虽然已经痊愈，但是你年纪大了，为了确保你的健康和安全，还需要观察几天。李济深又整整衣领，
2: 陆医生，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照顾，可是国内局势瞬息万变，要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关系到中国的百年命运呐。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龟缩在医院呢？再说我的身体，我比谁都清楚，我早已经康复，不能再等了。
0: 鲁瑜见李济深执意要出院，只好答应。既然这样，那我就不阻拦李先生了，但是今天恐怕来不及，你是不是今天再住一晚，明天一早出院呢？李济深想了一下，勉强同意。
2: 好吧，听你的。
0: 肥肥知道李济深被稳住只是暂时的，于是说，齐先生为你准备好了新的嘱咐，我这就去通知他们准备准备。
2: 好，代我谢谢齐先生。
0: 好的。肥肥说完和鲁瑜一起走了出去，李济深无奈地解开扣子，又换上病号服。光复旅馆客房内，薛家骥颓然地坐在床上想着事情。他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文件的收件人，简直失望透顶。薛家骥再次拿出交通员

0: 竟是毛泽东的手书，不免大吃一惊。他不敢看内容，赶紧把信放回信封。怎么会是这么重要、这么机密的东西啊？共产党，他真是共产党啊！哎呀，兄弟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是早说，我可以保护你的。我就说你是我的随从，我的亲戚，我雇来的挑夫。哎呀，说什么都可以呀，兄弟，你现在在哪里呀？你让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说着，薛家骥又拿起那个征婚启事，把它放入那张《湘江晚报》的镂空处。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说说后来呢？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跟我差不多呀。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啊、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家里怎么样啊？崔丽怅然道，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嘘，他们来了。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你好。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22集。
2: 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哎，说说后来呢？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跟我差不多呀。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家里怎么样啊？崔丽怅然道，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嘘，他们来了。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你好。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程汉云摆摆手，哪里哪里，这是每一个爱国志士都应该做的。国民党腐败透顶，他的覆灭那是迟早的事情。谈话期间，崔丽一直微笑着看着程汉云，左向民注意到他，疑惑地问，这位是？崔丽笑着用手一指程汉云说，不用介绍了，他是我舅舅。左向民有些吃惊，哦哦，原来是这样，哎呀呀呀，真没有想到。齐长鹏说，崔丽早已经跟我说过了，以后还希望程先生和左先生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呀。程汉云代为回答道，哦，没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左向民从兜里掏出了一份文件交给齐长鹏，自从来香港以后， 我一直跟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密切的接触，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其中54位人士联合的签名信，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希望齐先生能把这个签名信递交给中共中央。齐长鹏将文件收好，好，我一定转交。但是目前局势比较混乱，我们也不可能一次邀请所有的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希望以各党派推举代表的形式列出名单，无党派人士也可以以你们爱国联合会的名义推荐，只要拜托左先生和程先生多做一些工作了，尽快把参加会议的名单给敲定了。没问题。程汉云向齐长鹏打听到，听说李济深将军因病住院，在医院还遭到了刺客的枪击，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确有其事，幸好我们及时采取措施，才躲过这一劫。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为人工安排了新的住址。程汉云思忖着，现在当务之急，恐怕是要把李济深将军和蔡廷锴将军这些知名人士送出香港啊。是啊，但是目前他们的态度还不明朗，行程也未能确定。听说广州的李宗仁派使者接触人工，恐怕人工另有打算呢。这个很难说，至少说明他在认真思考，认真对待我们的倡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左向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哼，原因很多呀，历史的现实的都有，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国民党的封锁。因为国民党的封锁，中央与上海、香港不能及时沟通，及时的交流，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中央的最新指示及时的传达给每个党派的每一个人，所以就导致他们对新政协了解不够啊。崔丽接着说道，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些民主人士不像我们，都在大城市生活，个个拖家带口，本来就与蒋介石与政府有隔阂，这个时候要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出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对国家来说可能会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选择，确实难以决断。齐长鹏连连点头，你说的对。崔丽会心一笑，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做出决断，就像李济深先生说的那样，局势瞬息万变，如果错过了某一个机会，他们就会抱憾终生。而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些不甘寂寞，都是很有抱负的人，都想为国家做点什么。程汉云感叹道，哼哼，没想到我这个外甥女儿看问题这么深入，这么透彻呀。这事儿可不能让我爸爸知道啊，舅舅，你可要保密啊。崔丽说完调皮的吐吐舌头，程汉云哈哈一笑，当然守口如瓶。齐长鹏也大加赞赏，崔丽说的太好了，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心态说透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怎么做工作的问题了，大家要同心协力，为了新政协会议的及时召开，民主人士的北上行动绝不能拖延。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 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香港罗便道，李济深新寓所坐落在这里。书房里，李济深正坐在书桌前挥毫疾书。佣人老周推开门，领着沈君如进来。李济深立刻放下笔，站起来：“横山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请坐，请坐，请坐。”沈君如一边说，一边落座。人朝地，客气了。怎么样，身体还好吧？老周给沈君如端来茶，然后退出带上门。托大家的福，还好，还好，还好。寒暄完，沈君如言归正传：“听到上海方面的消息了没有？”李济深谨慎地说：“哎呀，在报纸上看到了罗隆基的消息，实在是佩服得很呐。”罗隆基是得到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关照。司徒雷登很关心中国未来几年的变化。这个美国人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三权分立的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他建议张澜留在上海，既不去南京，也不去北方，保持中间姿态，保持民盟的独立性，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对执政党批评和监督的一支政治力量。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也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但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有军阀割据的传统，一旦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那些拥兵自重的人就有可能割据一方。军阀一旦形成气候，等待中国的就是连年的战争，打来打去，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李济深痛心地说道：“然也，然也。只不过对共产党的邀请，上海方面也有分歧。史良是积极响应，罗隆基却顾左右而言他，还弄出一个施政纲领，说史良是左而富。史良针锋相对，反击罗隆基，说他是右而穷。两个人都自称独立，所以政治见解和经济处境啊，恰恰相反。”沈君如一说完，客厅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佣人老周马上去开门。一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工具箱站在门口。老周疑惑地看着来人：“你找谁呀？”“哦，我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你们家的电话线路。”老周有些耳背，听不明白，又问：“你说什么呀？”检修工见状，一边比划着，一边大声重复：“电话局的，来检查你们的电话线路。”“哦，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呵呵，来吧，来吧。”说完，老周就带着来人去了电话间。书房内，李济深和沈君如继续谈着话。李济深说：“很有意思啊。我也听到了上海方面的一些传闻，说这些日子啊，张澜正在埋头研究，要从墨子里面寻找中国的政治出路。”沈君如一笑：“哈哈，我也听说了。张澜还表示自己不计左右，不争权位，凡是对中国进步有利的党派势力啊，都支持。所以啊，他认为民盟应该积极响应共产党的民主号召。”他还说了，民盟是个民主党派，是否参加新政协不能由任何个人决定，必须履行投票程序。李济深迟疑了一下：“横山兄啊，说句得罪人的话呀， 我怎么觉得说，这些好像有些文人参政、秀才造反的味道啊，幼稚的成分很多，也很难成气候。沈君如叹了一口气，哎呀，当下时局瞬息万变，各民主党派之间也是相互猜疑，心不往一处想，劲儿不往一处使，各有各的打算，很难统一思想。而德高望重的任朝帝，却也是韬光养晦，隐而不发，既不公开表态，也不给外界留下很大的猜想空间。横山兄，这才是你今天光临寒舍的最终目的吧？啊，是不是啊？啊！沈君如颔首一笑：“任朝帝啊，还是早下决断为好，以免将来悔之晚矣呀！”啊，明白，明白。沈君如心下释然，哼，明白就好。咱们同舟共济几十年，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可不愿意看你落到历史的后面呐。此时客厅内，那个自称是电话局的检修工已经完成工作，从电话间出来。老周问：“修好没有啊？”检修工大声回答：“好了。”“好，好了就好。”说着，老周就送检修工出门。检修工刚走出门，肥肥恰巧进门，两人擦肩而过。肥肥走了两步，忽然想起什么，回头怀疑地看了那个检修工一眼，然后快步向客厅走去。肥肥一走进客厅，就问老周：“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呀？”他说他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咱们家的电话。肥肥不禁皱眉，家里的电话没出故障啊。说着肥肥就往电话间走去。他走进电话间，把电话拆开仔细查看，却没有发现异常。他还不放心，又查看了周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一下肥肥更加困惑了，他又把老周叫来：“他真的是电话局的呀？”老周糊里糊涂地回答：“不知道啊，他说他是电话局的，在这里修了半天呢，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说修好了就走了。”

0: 就在这时，从客厅传来了李济深和沈君如说话的声音，肥肥闻声走了出去。沈君如正和李济深道别。留步，留步，留步。李济深抬眼看见肥肥，叫道：肥肥啊，你来一趟。嗯，肥肥朝着两人跑了过去，开车送沈老到府上。好的。说完，肥肥扶着沈君如出门。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1: 任公，别来无恙。
2: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
0: 说着示意他坐下。
2: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0: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
2: 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3: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五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任公，任公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十四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任公大恩大德呀。
4: 开国协议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你的意向吗？我们也该考虑了。主席啊，不论是否成功，我们都要谈啊，要让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共产党是愿意和平的。
1: 嗯，恩来啊，你讲得对，咱们开会决定和谈的事情，李承仁谈我的口气了，就让他派人来吧，我说过的话应该三收的。
0: 主席啊，将有一个秘密任务要从南面来了，他是代表李宗仁的。
1: 哦，是何人呐？
0: 主席认识啊，他叫刘宗荣。
1: 哦，好啊，老朋友来喽。
2: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制定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四项决定。一，谈判时间定在4月1号。二，和谈地点定在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举行会谈。按照1月14号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8项条件为双方谈判基础。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8项条件所需的必须材料举行会谈。1949年3月，白崇禧的秘书、李宗仁的高级参议刘仲荣复命前往北平与中共接洽。在当时，选谁去北平，李宗仁有点举棋不定。白崇禧对他说：“
3: 德公，事到如今，依我看，还是派一个可靠的人去为好。
2: 依你之见，何人合适啊？”
3: 刘仲荣。
2: 听说你身边的这个人是共产党，真的吗？
3: 不可能啊，他怎么能是共产党？请放心吧，他跟我几十年，这一点我是最清楚的。
2: 不是就好啊，有人曾在蒋那里告状呢。
3: 哼哼，那是别有用心。
2: 刘仲荣办事是可靠的。
3: 是的，他既是我们的亲信，又在共产党那里有一些好朋友，在当前的形势下派他北上，我觉得是最理想的。
2: 那就这么定了，就由你安排让他北上吧。
3: 好的。
2: 白崇禧虽然支持李宗仁和谈，但他仍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对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有看法，他认为太苛刻了。他曾和李宗仁交换过意见，可是李宗仁的态度不是很明朗，只说先谈谈看吧。白崇禧临走的时候又问李宗仁：“
3: 刘仲荣北上，除了负责与中共联络和谈外，你还有什么要交代？”“
2: 你转告他，让他对中共的人说，和谈的8项条件我们原则上可以考虑，但关于战犯问题还是留在新政府成立后再说吧。”
3: 是。
2: 白崇禧回到汉口，刘仲荣已从上海赶了回来。“我这次去上海有收获，已经与中共的人联络上了。”“
3: 哦，他们是什么意思？”“
2: 毛泽东有请你和德公一起北上面谈的意思。”白崇禧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也不可能与李宗仁去北平与中共和谈。
3: 现在局势不稳，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与中共还是敌对关系，我怎么能与德公去北平呢？
2: 那我何时动身呢？
3: 和平。

0: 谈判是大势所趋了。你这次是代表我们桂系秘密去的，不要与其他谈判人员接触。
1: 那我和中共去联系，不知德公有何吩咐？
0: 德公的意思是基本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但是关于战犯一事还要具体商量。
1: 此事不太好办，我曾与中共人员接触过，据说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这次我去，不知你有何打算？
0: 我是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今后应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国军的主力虽然有很大损失，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的陆军，这是我们的资本。如果中共军队要强行过江，我想他们会吃亏的。我认为既然他们愿意和谈，那就应该不要过江。如果过了江，战争打起来就成了一个烂摊子，那就不好再谈了。你见到毛泽东先生后，应该讲清我们的意思，让他知道利害的关系，最好是政治和军事都不要过江。
1: 白崇禧说完这些话，刘仲荣站起来准备朝外面走，只见白崇禧又挥了挥手：
0: 仲荣，我这里有一封信，请你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1: 请放心，我一定照办。
0: 仲荣，你跟我十几年了，你是我们的外交能手，我相信你这一次一定不负使命，会为我们打算。我已经打电话给张晨主席，你先到信阳，他会派人将你送过前线，进入中共的控制区。
2: 国民党的桂系不希望解放军过江，在毛泽东身边出现了神秘人物刘仲荣。针对划江而治的提法，毛泽东如何表态？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刘仲荣走了，白崇禧望着他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缕阳光斜射在他的脸上，看上去忧心忡忡。刘仲荣到信阳后，在河南省主席张缜的安排下，终于进入了解放区。两天后，他来到了北平。齐晔明代表周恩来在前门车站迎接刘仲荣。当天下午，刘仲荣就见到了周恩来，并将白崇禧的亲笔信交给了周恩来。
3: 仲荣啊，咱们又见面了，你一路辛苦喽，先休息一下嘛。晚上啊，我再带你去香山见毛泽东好吗？
1: 听从您的安排。到了晚上，周恩来派专车将刘仲荣接到了香山。刘仲荣走进香山，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他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也在门口迎候着。他身穿着一件灰色棉衣，上面有几块十分引人注目的补丁。刘仲荣觉得毛泽东有点发福了，身体明显比以前胖了。毛泽东往下走了一个台阶，握住了刘仲荣的手。
3: 老乡哦，我们又见面喽。可惜啊，如果你早来两三天，就赶上参加我们的入城仪式喽。
1: 主席，我是应该早来的，但是路不好走，沿途要穿过火线，火车停停开开，耽误了不少功夫。
3: 哦，你辛苦喽。我们刚从西柏坡搬进北平，你又穿

0: 韩国前线来看我，精神可嘉啊，我们是有缘分的呀。
1: 哈哈，谁让我们是老乡呢？我是托了主席的福。
0: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见到你呀，格外的高兴嘞。
1: 这时一名警卫人员端着一盘水果走了进来，毛泽东给刘仲荣递了一支烟，他自己也点上一根，接着猛吸了两口。
0: 仲荣哦，我们没有什么福，我们从延安到北疆吧，但是我也多次给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学李自成，如果那样革命就会短命啊。
1: 还是主席伟大。
0: 不是我伟大，而是人民伟大，我们的军队伟大。
1: 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无法与你们相比的。
0: 哦，我们是老乡喽，仲荣。
1: 听到这话，刘仲荣有点激动。他在白崇禧身边已经十几年了，在这期间他与共产党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国民党内部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但始终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他的身份的确是特殊的，他在苏联留过学，回国后就与共产党人广交朋友，善于交际，是奔走于国共两党高层人物中间的活跃分子。后来他投到白崇禧的门下做事，他与李宗仁的第一次见面大约是1934年前后。有一次他在一个要人的引荐下会见李宗仁时，他主动说，久仰李将军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将军是一个爱国的人，我在共产党那边有一些朋友，今后如果用得着你，不好亲自出面，我愿意为你奔走。
0: 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1: 请将军放心，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我在苏联留学时还做过共产党的劳。李宗仁还是对他有点怀疑，带刘仲荣来的那个叫王公度的人忙替他解释。
0: 仲荣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在校时啊，很有交际才能，人缘也好，在国民党学生和共产党学生中很受爱戴，还当过学生会的主席呢。
1: 听到这话，李宗仁才不再去细问刘仲荣的身份了。在这次会面后，刘仲荣给李宗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他就喜欢上了这个锋芒毕露的年轻才子。后来李宗仁还派刘仲荣到陕西替桂系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联络感情。
0: 西安事变爆发后，刘仲荣作为李宗仁的特使又秘密访问了延安，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共最高领导人接触。他见到毛泽东后很是激动，
1: 我早就想来这里看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0: 我们随时都欢迎你来。

0: 我是益阳人。
1: 哦，是吗？那个地方我熟悉啊，离我们湘潭不远，这真是异地与老乡喽。
0: 随后毛泽东请刘仲荣抽烟，刘仲荣也不客气，接上就抽。因为是同一个乡音，所以两人的谈话显得很随意。
1: 如果不是发生西安事变，你不来西安，恐怕咱们是见不着面嘞。听恩来讲啊，你是代表桂系来的，我们欢迎啊。我们跟禅当是愿意光交朋友的。
0: 主席，李宗仁白崇禧让我代问你好。
1: 哦，我与他们也是老朋友喽，谢谢他们了。我曾经给李白去过信，希望我们联合起来跟腾抗日，我们是愿意与广西方面合作的。
0: 我一定将您的意见转达给他们。两个人又以西安事变为话题谈论了下去，接着毛泽东又询问起他的经历。当刘仲荣说他是莫斯科中大的第一期学员时，毛泽东笑了。
1: 你可真是到过列宁的故乡哦。你与吴秀全是等学？
0: 不仅是同学，还是同班。我这次来就是他接待的。毛泽东将刘仲荣留在自己的小屋吃了一顿便饭。刘仲荣对毛泽东特意准备的辣椒很喜欢，可以说湖南人爱吃辣椒的特点在他们两人之间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毛泽东是不愿饮酒的，但是这一天他却拿出了一瓶葡萄酒来招待这个身份特殊的老乡。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张治中从李宗仁的公馆出来后，又去找他的好朋友国民党元老张群和吴忠信等几个人商量。张群的态度很明朗，
5: 现在时局很微妙了，你的这个建议我是完全同意的。蒋先生现在能出国，于国于民于他本人都是有利的。
4: 吴忠信马上表示赞成张群的意见，这是个好主意，不过老头子的脾气不好，也许他不会接受，一般人去劝说他会生气的。
5: 所以啊，我才请你们二位与我一起去溪口来劝老头子，你们二位与他私交很深，又是党国的元老，他不好为难你们的。
4: 张群当时就表现得有些为难。
5: 我本来应该与你们一道同去，可是啊，近日身体不好，就不能奉陪了。
4: 而吴忠信则当场表态，愿意与张治中一同前往。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在李宗仁的安排下坐飞机动了身。1949年3月3号，张治中一行到达宁波。蒋介石得知消息后，还派蒋经国到机场去迎接。随后他们就转乘小车到达了溪口。在蒋经国的带领下，张治中和吴忠信先到溪口蒋的老宅对蒋的先祖行礼。听说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凡是到这里的官员都要先向蒋介石的老祖宗牌位三鞠躬。蒋介石并没有住在家里，而是住在位于溪口镇西北部的雪窦山上。这个地方是溪口的风景区，山峰叠翠，风光秀丽，古寺香烟袅袅，泉水叮咚。蒋介石的别墅就坐落在这山顶上。张治中和吴忠信登上雪窦山时，身穿着黑色长袍的蒋介石站在大门口迎接他们。蒋介石脸上没有笑容，他迈着碎步往下走了一个台阶，与张治中和吴忠信握了握手。
5: 感谢你们来看我。
4: 总裁进来可好？
5: 无关一生情吗？
4: 张治中和吴忠信走进了蒋介石的会客室，互相之间刚刚寒暄了几句，张治中就准备说些别的，没有想到蒋介石却突然脸色大变，看着他们二人从桌上抓起了一份报纸。
5: 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杨希平，昨天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
4: 张治中看了一眼报纸，这才明白，原来中外报纸都登出了消息，说是据某方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已去往溪口。吴忠信看了一眼张治中，张治中没有说话，室内的气氛顿时冷了下去。
5: 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但是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的居住，更何况这是在我的家里。
4: 蒋介石一说这话，张治中和吴忠信两个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改谈别的事情。张治中觉着，既然来了，只能先住下慢慢谈。 蒋介石住在雪窦寺不走，张治中和吴忠信也只好跟他住了下来。五天之后，他们又和蒋介石一起下山回到了溪口，又住了三天，早晚起居都在一起。这几天蒋介石表现得确实有居士风度，常和张治中和吴忠信一起逛山水，八天里可谓无所不谈，要谈的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张治中和吴忠信在溪口一共住了八天，在这八天他们两个曾用种种委婉的言辞来和蒋介石谈话，培养感情。后来蒋的态度果然缓和多了，临别的时候还送他们下山到溪口，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了飞机。
6: 张治中和吴忠信回到南京，第一件事便是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到杭州，劝何应钦出来帮助李宗仁和谈。何应钦犹豫了几天以后终于答应了。他到南京后对张治中郑重其事地说，
4: 你一定要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
6: 本来溪口之行已使张治中失去了和谈的信心，可是何应钦提出了这个要求，加之李宗仁极力留他，张治中只好同意。何应钦当了行政院长，3月12号正式宣布就任。
4: 接下来何应钦就着手组阁，第一件事是和谈，其次是财政，特别是物价，再就是外交。为了打开中苏僵局，张治中建议请邵力子出任外长，可是邵力子却不愿意。实在没有办法了，张治中又向何应钦建议由当时的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出任。内阁名单发表后，人们议论纷纷，当时各种不同的论调纷至沓来。其实张治中与傅秉常只有一面之交，他之所以提这个建议，完全是着眼于当时的外交状况。可是后来国民党党内的顽固派却极力反对，傅秉常也就不敢就任了。
6: 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和谈公告以后，希望南京政府尽快北上和谈。当时人们听到这一个消息以后都很高兴，希望和谈能够成功。于是李宗仁就授意张治中做和谈的准备工作。关于如何与中共进行和谈，南京政府曾连续开了4次会，由何应钦主持，出席的除代表邵力子、张世钊、李征以外，还有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

0: 王少虎等一些人。经过这几次研究以后，最后决定：一，为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夺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最后把这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附案，作为北平商谈的依据。
1: 这个原则性限度的附案一共包括了九项，它只是国民党代表团与中共和谈的预定附案，他们决定不提交书面，仅仅是他们可能让步的原则性限度内容。何应钦对张治中等人解释说，你们在和谈时应按照这几点内容逐条争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让步，如果中共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决定。何应钦亲自找到张治中进行了解释。文白啊，你们在和谈时应按照这几点内容逐条争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让步，如果中共的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要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决定。
0: 那么除此之外别的因素我们应该怎样考虑呢？
1: 国防部提出关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不能放弃的，可能在座的有人还不太清楚这个最低要求吧，那我就再重申一下。这个时候人们不再发表意见，都在聆听何应钦重复国防部提出的关于国共停战协定的七点要求。
2: 蒋介石玩弄伎俩，顽固派与和谈派展开较量，国民党和谈代表受冷落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经过李宗仁同意，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定于4月1号动身前往北平。就在这个时候，首席代表张治中却提议动身前要去一趟溪口。李宗仁对他的提议没有反对，他只是说，你如果认为有必要就去吧。
0: 坐在张治中身边的屈武是反对张治中见蒋介石的。
1: 依我看，文白先生再去溪口就有点多余了。
0: 屈武先生，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再去一趟。我的用意啊也很简单，现在蒋先生虽说回了老家，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还在他的手里掌握着，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和谈达成了协议也没有用。眼下京沪的顽固分子气焰嚣张，常对我有不利的谣言，溪口之行我以为对他们有一种威慑的作用。再说蒋先生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嘛，在党的体系上代表们除了张世钊以外都是党员，我觉得应该有向蒋先生请示的必要。另外从礼节上讲，我觉得也有去看蒋先生的必要。
1: 听了这话，李宗仁很不高兴。去不去看蒋先生是你个人的事，但你不能耽误北上的时间。当时李宗仁对张治中的这种行动虽然不怎么同意，但张治中还是去了溪口。张治中于29号飞到溪口，而吴忠信是提前到达的。此时的溪口已经非常热闹了，

0: 张志忠明显地感到这里的空气和上一次有所不同。有不少要员在这里，有些公开露了面，有些没有露面。张志忠一见到蒋介石，就把此次北上和谈的事儿汇报了一遍。蒋介石似乎对这些并不是很关心，他看完了张志忠带来的那个和谈复案稿后，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1: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见。
2: 总裁，还有什么指示吗？
1: 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2: 感谢总裁的关心。
0: 陪同张志忠前来的屈武站起身来，到外面和其他人闲谈了起来。张志忠和吴忠信又问起了蒋介石对和谈的看法，双方交换了一会儿意见。最后蒋介石对大家说，
1: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心愿，我是打算坐在家乡的，再不过问外面的事情了。
2: 总裁这话对和谈是有很大帮助的，这确实是英明之举，这样可以消除党内分裂。不知道此事是否可以披露于报端？
1: 这个嘛，可由你来斟酌。
0: 第二天，张志忠就和吴忠信、屈武返回了南京。张志忠觉着这次有所收获，他认为起码是摸清了蒋介石的底数。可是屈武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蒋介石的话不可以轻信。他在回程的飞机上对张志忠说，我们不能太乐观了。
3: 这为什么呢？蒋先生的态度不是很明确了吗？
2: 你还是有点天真呐、啊。现在他身边的那些顽固派是反对我们与中共和谈的。有人就亲口对我说过，这个时候张先生还这么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他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谈，共产党愿意和谈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3: 他们怎么不敢当面说？这没有什么好怕的。
0: 回到南京之后，张志忠马上把在西口时蒋的表示写成了新闻稿发表了出去。第二天又在立法院当着许多委员的面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当时就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南京政府代表团是于4月1号上午起飞的，他们搭乘的是中央航空公司特别准备的空中行宫号专机。代表团成员除了有张志忠、邵力子、张世钊、黄绍竑、刘斐、李征之外，还有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秘书长卢玉文以及秘书和译电员等，一共20多人。登上飞机的时候，张志忠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前去送行的人也有很多，李宗仁和何应钦也亲自赶来了。另外，立法院还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都来为他们送行。当时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是热闹非凡，政府的所有军政大员都红光满面，对和谈抱了很大的希望。各大报的记者也表现得相当活跃，围着代表们不是拍照就是采访。
3: 这时看见何应钦握着张志忠的手，
2: 祝你们和谈成功，
3: 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这时李宗仁来到了代表团成员的面前，
2: 你们此行重任在肩，将会付出很大的辛苦，党国的存亡就看你们的了。我希望通过诸位的力争，能给我们迎来一个化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0: 李宗仁的话

0: 引起了人群中一阵热烈的掌声。李宗仁讲话过后，张治中也即席发表了讲话。
1: 我们此行一定会尽心尽力为党国争取一个和平局面，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说，也不能太乐观了。其实大家都清楚，现在共产党的实力今非昔比，我们是败兵求和，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如果再与共产党平分秋色的话，那是谈何容易啊。中共所提八项和谈条件是苛刻的，但是我想请大家放心，不论和谈是否成功，我们都要北上与共产党再打一次交道。
0: 尽管张治中的即兴讲话有点苍凉之感，但人们仍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些抱希望的要员中，除了少数人外，许多人还是真心希望和平的。飞机起飞了，穿过淡淡的薄雾朝高空飞去，张治中的心情也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可以想象，他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虽说蒋介石曾表示不再干预政府的事儿了，可是根据他近日在南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并不是讲的真心话。他知道此次北上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很小。飞机在云层中盘旋着，和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们一路上说说笑笑，都比较轻松，只有张治中一个人沉默寡言。他用手托着那个不算丰满的腮帮子，凝视着蓝天白云，似乎很沉重。几个小时之后，飞机到达了北平上空。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5: 几个小时之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到达了北平的上空。这里的天气与南京相比真是晴空万里，看不到一缕雾，虽说有云，也是淡淡的那种，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时邵力子回过头来看着张治中，文白，你说中共方面谁会来接我们呢？张治中笑了笑没有回答。屈武接过了邵力子的话，
6: 依我看起码是叶剑英将军。
5: 不会嘛，我们从南京出发时，李代总统与何院长都来送行了，这个消息共产党是知道的，他们欢迎我们的规格不会太低吧。听到这话，张治中笑了。
6: 也许周恩来先生会来接我们。
5: 屈武马上接过了张治中的话。
7: 有可能，记得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啊，文白将军两次去延安接送毛泽东，这次呢，周恩来到机场接我们是情理之中的事啊。他是首席代表，文白啊也是首席代表嘛。
5: 听到这些，张治中不再说话了。这个时候，专机已经在北平的上空盘旋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香山毛泽东的住所双清别墅正在开会研究怎样接待这些人的问题。本来南京代表团来也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并且很有政治意义的大事，应该将欢迎的规格定得高一些，让国民党看看共产党的诚意。可是张治中在离开南京时却又到西口去见蒋介石，此事传到了北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很生气，他们认为张治中的这种行为说明蒋介石仍在暗中控制着国民党政府的大权，也无形中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这对和谈很不利。毛泽东说，我们是真诚欢迎他们来和谈的，可是张治中却对已经退位的蒋先生这么亲近，这种态度很不好，我们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还是恩来安排人到西苑机场去接一下吧。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然不会亲自去接张

0: 志忠一行了。
1: 南京代表团的专机终于降落在西苑机场，张志忠首先从舷梯上下来，望着来欢迎的十几个人，心里很不愉快。他认为无论如何，从个人私交上来讲，周恩来也应该到机场来接他们，可是他却没有来。前来迎接的人都身着军装，面孔很陌生。经过介绍才知道，叶剑英也没有到场。这其中的主要官员有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彦明、北平市市长徐冰、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张志忠认为接待规格太低了，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感觉，相互介绍了一遍便是沉默，双方都没有人主动来说话。然而此时机场的保安人员却例行公事检查代表团随身携带的行李，张志忠就更加不高兴了。最后在徐冰的陪同下，他们住进了事先安排好的六国饭店。饭店大厅走廊的墙壁上悬挂着醒目的标语，内容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国民党代表团看到这个标语后心情都很沉重，感到这里的气氛并不是很好。张志忠与中共代表团的成员说了几句客套的话，就进房间休息去了。
2: 天渐渐黑了，张志忠和代表团成员正在开会，突然有人来打招呼，说晚上周恩来要来看他们。邵力子笑着说，你看，我说周恩来一定会来的，也许他白天太忙了，才没到机场迎接咱们。直到这时，大家的心情才有了些好转。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到了，陪同他前来的还有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聂荣臻等人。周恩来与张志忠握完手坐下之后，眼睛一直盯着张志忠。
3: 文班呀，你为乎要在离开南京的时候到西口去见蒋先生呢？
2: 这种突然的提问一下子使南京来的人感到非常的意外。张志忠犹豫了一下，还是做了解释。
3: 蒋先生虽然下野了，但是他还是我们国民党的总裁，他的态度我们代表团是不能不考虑的呀。
2: 周恩来听了这话非常生气的一挥手，
3: 好了，不要再做解释了，你去看蒋先生啊，外界做了公开的报道，我们知道以后啊很不乐意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2: 还没等张志忠回答，周恩来就又加重了他严肃的语气。
3: 你这样做啊，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提高他的威望嘛，起到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这也充分地说明了蒋介石的下野完全是假的嘛。而实际上他还是在幕后操纵着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大权，和谈也完全是受他控制的嘛。
2: 双方一下子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张志忠看到周恩来的气儿有点消了，这才做了解释。
3: 离开南京之前，我不能不去一趟西口，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也不是李宗仁先生让我去的，蒋介石也没有叫我去。那么为什么去呢？你们也许还不太清楚，虽然蒋先生现在已经下野了，但是实权仍然掌握在他的手里。毛先生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蒋先生究竟同意到何种程度，我得去摸摸底呀。另外，近日外界对我参加和谈传说很多，我去西口回来发表个书面新闻，对这些人啊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这样也可以排除制造和谈的障碍啊。
2: 这个时候其他人已经

0: 没法说话了。而周恩来还是很不高兴。
1: 不管你怎么讲，我们认为这只能说明蒋介石在操纵着政府，说明你们不是真和平啊。这种由蒋介石在背后导演的假和平，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0: 张治中的这次行动给代表初次商谈的情绪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可是他却仍然坚持他自己的观点。
2: 我去看蒋先生，这完全是我们党内的事，周先生这么说也有点严重了吧。
0: 没想到周恩来却一下子提高了他的嗓音，
1: 你们究竟是代表谁来和我们和谈的？
2: 当然我们是受李宗仁代总统的委托，代表南京政府与你们和谈了，我们要的也是真和平啊。
1: 总之啊，我们认为如果在蒋介石的操纵下进行和谈，真和平就很难实现了。你们也许知道了，今天啊就在南京发生了留学事件，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何罪之有啊？李先生不是已经答应愿以八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吗？为何还是动用军警去镇压学生运动，造成多人流血，实在是难言其说嘛。文白先生率的代表团来与我们谈判，我们是欢迎的，可是南京惨案又作何解释呢？我们不能不怀疑你们的诚意了。
0: 关于南京发生的惨案，张治中当然是知道的，但在这种场合下遇上了周恩来这样的谈判对手，他还能说什么呢？谈话又陷入了僵局。邵力子看到张治中低头不语，就望着周恩来说，听到这事我们也是很痛心的，据说是南京守城司令张耀武所为，我们的确不太清楚事实的真相。
1: 这个张耀武啊，听说啊是蒋先生的亲信，他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
0: 这时张治中忙接过了周恩来的话，
2: 哦，实在对不起，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几个人也是很生气的，请周先生容我与南京联系一下，查明真相再说好吗？
0: 邵力子也急忙出来打圆场，请放心，我们一定打电话与南京联系。
1: 我们认为啊，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来与我们和谈，并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八项条件，就应该有低限度的诚意才对，应该尽快地处理南京事件，要严惩凶手。
2: 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给南京。
0: 这时叶剑英站出来发言了，
2: 和谈尚未开始，南京就发生这种惨案，真是令人心痛啊。
0: 这时张治中才发现周恩来的心情有所好转了。
2: 周先生，我们的和谈您看何时开始呀？
1: 我们曾经通知你们，让你们来之前啊要准备好一些和谈的材料，不知道带来没有啊。
0: 离开南京的时候，虽然李宗仁搞了一个复案，但这只是属于他们内部掌握的，并没有准备书面提出来。张治中还是想先摸摸中共方面的底。
2: 我们没有什么方案，想听一下你们的方案再说。
0: 聂荣臻一下子坐不住了，既然你们来谈判，怎么能没有具体的议案呢？
2: 行政院是开过会的，以你们的八条为基础，当时意见不是很统一，但是我们会提出一个议案的。
0: 此时周恩来已看出他们对和谈是没有什么准备，更拿不出具体的议案的，他笑了，
1: 我们可以等你们的议案，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以八条为基础。

0: 这是不可能改变的。现在啊，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着和平，这是事实嘛。时间不能拖延了，我们设想先通过像今天这样的对话，充分地听取你们的意见。过几天啊，由双方协商，提出一个成熟的方案，我们再进行讨论嘛。
1: 周副主席，这个方法很好，我们赞成。
2: 毛泽东、周恩来协商单独接见双清别墅的特殊来客，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3: 会见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来到香山，此时毛泽东还没有睡觉。他曾经说过，一定要等周恩来回来，听了汇报再休息。毛泽东听到了周恩来的脚步，便放下手里的书，到门口来迎接周恩来。
0: 哦，呵呵呵，天这么冷，恩来呀，你辛苦喽。
4: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啊，主席最辛苦啊。
3: 毛泽东将周恩来让进屋，忙让警卫员送来了一杯热茶。
0: 怎么样啊，你没有去机场接他们，有何反应啊？
4: 他们都是很不乐意啊，已经流露出情绪了。
0: 嗯，呵呵呵呵，很好，他长之真既然忘不了蒋开石，我们为什么要用高规格欢迎他们嘞？
4: 我当时就问了，他为何要去溪口的事啊？
0: 嗯，问题好，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欢迎假和平。
3: 这时，警卫战士又给周恩来添了一杯热水。毛泽东挥了挥手，示意小战士退下。夜显得十分寂静，除了风声之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4: 主席啊，南京政府的代表团果然没有什么准备啊。当我问起他们的和谈方案时，张自忠只是吞吞吐吐，说还没有准备好啊。
0: 嗯，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这说明什么啊？说明李增仁对华强遏制仍保有幻想嘞。我们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和谈是否成功都要国家，这个方针不能变啊。
4: 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代表团成员中除了邵力子，对我们所提的八项和平条件中的称自战争罪犯不能接受以外啊，其他人都表示可以以八项为基础。
0: 那张之臻的意见嘞？
4: 他也是同意的。
0: 张之臻也很为难嘞，他这过瘾又不愿意得罪江先生。
4: 我已经通知他们了，先不忙于正式会谈，双方代表先分头的谈，等意见差不多了，我们再提出一个方案来讨论，你看这样可以吗，主席啊？
0: 嗯，可以。我们还是要立正，现在得立正人白崇禧仍然要做耕作，争取使他们站在人民的一边。虽然说我们的大军已经准备渡江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法避免流血。战争一起，最受苦的还是我们的人民啊。
4: 主席啊，依我看，现在李、白二人啊，工作不是很好做的。
0: 嗯，还是要力争啊。
3: 说到这儿，周恩来觉得屋子有点冷，他站起来把一件军大衣披在了毛泽东的身上，他自己也随手披了一件黑色呢子大衣。毛泽东在不停地吸烟，他的面部表情相当严肃，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4: 主席啊，依我看，还是依你的名义再给李白二人去一封信吧。
0: 嗯，可以。此事啊，就由你办吧。不能专机，可以派人直接送去。我们的。

0: 那时候就为胡平奔走，他与白晨曦私交也很深，他去南京比湖潭代表区要理想一点。好吧，那我就安排他去吧。他离开北平的时候，我还要会见他，此事也由恩来你来安排吧。好吧，我见了黄先生是否可以先将此事告诉他呢？可以先给他讲，要他有点思想准备嘛。告诉他我们希望他站在人民的一边。
1: 周恩来马上站起身来，毛泽东亲自把他送到了门口。
0: 恩来啊，你是否还要赶到六桂饭店去啊？主席啊，我还得去照顾一下客人呢。恩来啊，你要注意休息哦。请主席放心吧，我的身体没有问题的。这样吧，南京来的客人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喽，你再安排一下，从明天起我要分批见见他们。
1: 周恩来点了点头，走出了双清别墅的大门。他坐上小车走了，汽车越来越远，毛泽东还是站在门口。这时不远的村庄里已经传来了鸡鸣声，东方的天空已渐渐发白，天变得更冷了。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一天早饭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黄绍红和刘斐突然接到了通知，说毛泽东要会见他们两个。他们是第三批去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会见的。当时他们的心情很复杂，有喜悦也有顾虑，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张治中是个很心细的人，他看出了他们俩的心思，临行前特意嘱咐他们：
5: 你们不要有顾虑。据我的体会啊，共产党人是很真诚的，也是很乐意与我们交朋友的。
4: 刘斐忙问张治中：你与毛先生打过多次交道，你说他有什么特点？
5: 此人身上的特点就是共产党的特点，知识渊博，平易近人，作风朴实，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毛泽东啊，有历史巨人的风范，我觉得啊，他是常人无法比拟的。
4: 一听这话，黄绍红笑了：好好，文白兄这么一讲，我们是应该去一睹毛先生的风采了。
5: 是啊，应该去赴约，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跟毛先生在一起，就会明白我们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了。
4: 就在这时，张世钊从外面笑着走了进来：
6: 你们二位应该去会会毛先生，我也与他接触过，这个人可是一个罕见的伟人呐。
4: 邵力子被誉为文化名人，此时他也很激动：
7: 与毛泽东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啊。
4: 人们这么一讲，刘斐和黄绍红的心情还是有些不安。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乘车离开闹市，出西直门，直奔香山而去。四月的北平已经有了春风扑面的感受，尽管眼前道路两旁的景色依然荒凉。车进香山，拐了一个大弯，便停在了毛泽东的寓所双清别墅门前。眼看着就要与历史巨人相会了，他们两个人突然都有点紧张。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着一件看上去有点臃肿的灰色棉衣，两个胳膊肘还有明显的补丁，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布鞋。刘斐和黄绍红有点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衣着如此朴素的人，就是领导中国农民用小米加步枪把蒋介石的800万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统帅。车门刚刚打开，面带笑容的毛泽东就往下走了几个台阶，热情地伸出了那双大手。周恩来也从后面下来了：
6: 欢迎你们到我这里来做客啊。

0: 主席啊，
1: 这位是刘肥先生啊。
0: 哦，久闻大名哦。
2: 主席，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啊。
1: 哎，不能这么讲，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相会，这说明我们有缘分嘛。
0: 主席啊，这位是……
1: 不用介绍咯，这位就是黄先生咯。
2: 黄少红在与毛泽东握手的时候非常激动。毛先生作为一党领袖，这么平易近人，可歌可颂啊。
1: 要歌颂的不是我毛某人，而应该是我们的人民。
2: 这次会见就在这种友好、轻松、亲切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几个人说说笑笑地走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室。其实说会客室并不太准确，确切地说应该叫书屋。毛泽东嗜好读书，革命几十年唯一的家当就是那些线装书。因为刚刚进城，条件有限，他的会客室也就是他平时的书房。这个小屋里除了一大堆书和几个旧沙发外，什么摆设都没有。刘斐正在打量眼前的古书时，朱德迈着大步走了进来。
1: 哦，他就是我们的朱德总司令。
2: 黄少红和刘斐没有想到，这个久经沙场的战将也是这么可亲可敬。
1: 听说你们二位要来，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就是朋友了。
2: 两个人寒暄了几句，这才落座。警卫人员很快就送来了热茶。
1: 我们现在还是一穷二白，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啊。只能用家乡的茶喽。中国有句俗话，君子之交淡如水，请二位不要见笑啊。
2: 好，毛先生太热情了。
1: 我们的政策是四面八方，只要愿意站在人民的一边，不论他们过去有什么过失，我们仍然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跟师。
2: 毛先生是伟人，实不相瞒，我们这次来和谈压力是很大的，南京的李代总统根本不能当家做主啊。
1: 这个我们也清楚，现在蒋先生打不下去了，又把李增仁先生推了出来与我们搞和谈。我们的原则是，不管能不能谈成功也要谈。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真是苦难深重啊，人民需要过太平的日子，和平是大势所趋，如果谁破坏和平，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我们共产党也不会答应。
2: 毛泽东刚说完，朱德接过了他的话。
1: 你们到北平来，也许已经感受到了，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否则我们也不会请你们来。就现在实力来说，要想消灭蒋介石的那点残余势力，我们的实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愿再看到生灵涂炭了。战争中最苦难的还是人民。对呀，听说你们最近正在讨论我们提出的国内和平协议案，不知道大家有何意见呢？
2: 哦，我们原则是同意的，就是有些地方措辞过于激烈，把蒋先生说成是罪魁祸首。虽说事实就是如此，但我们担心要让李宗仁签字，也许有一定难处。
1: 哦，罪魁祸首可以不谢，那就换成元凶巨鳄，你们意下如何啊？
2: 朱德忍不住笑了，毛泽东也哈哈大笑起来。 刘黄二人这才明白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也跟着笑了。接着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几口烟。
1: 李森仁先生怕蒋介石，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破坏和平的还是蒋介石本人嘛。
2: 毛先生，我跟蒋先生多年，对他是了解的，他不学无术，只会发动战争，连自己家里的事都管不好，还能管好一个国家吗？
1: 你这样讲不确切。蒋介石不是不学无术，而是有术。不过啊，这个术是权术嘞。
2: 这时黄绍竑点了点头。毛先生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呀。
1: 你们二位都是很有见解的人，现在啊，李森仁是六亲无靠呀。
2: 听到这儿，刘斐与黄绍竑交换了一下眼色，流露出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又不好追问，只好望着毛泽东和朱德继续喝茶。双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毛泽东先开了口。
1: 你们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那我就解释一下吧。第一，蒋介石他是靠不住的，这一点他自己心里最清楚。第二，美帝国主义他也靠不住，南京政府名存实亡，他们无利可图了嘛。第三，是那些蒋介石的残余军队更靠不住，他的禁令无法畅通。第四啊，是他的那点桂系军队也靠不住，力量毕竟有限。第五，是现在他身边的有些人靠不住，他们之所以支持他，就是为了和谈，和谈不成都会各奔东西。第六呢，他不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他也靠不住，也要与他奉陪到底，不外乎的是战场上见面。
2: 毛先生，您分析得很正确呀。
1: 依我看，现在李森仁最靠得住的还是我们共产党人嘞。我说过，我们不计前嫌，只要他同意和平，暂时他还可以当他的代总统。南京政府的招牌也可以暂时不动，等我们成立了人民政府，可以请他来公示嘛。
2: 毛先生的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负责转到。
1: 前几天有你们的人回南京，我已将这个想法托他转告李森仁先生了，不知道他有何考虑啊？
2: 听到这话，黄绍竑马上表了态。这个政策很好，李先生也许会考虑的。
1: 但愿如此啊。
2: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毛泽东又特意将刘黄二人留在双清别墅吃饭，朱德总司令作陪。因为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首席和谈代表，所以他的事很多，早晨来坐了一会儿，就又去六国饭店找张治中交换意见去了。大家在吃饭时都觉着没有周恩来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3: 毛泽东设宴款待老乡，毛泽东谈吐巧妙自如，毛泽东机智说麻将的问题，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这顿便饭虽然很简单，但因为毛泽东与朱老总热情好客，使他们感到很亲切，同时他们也领略到了毛泽东同志生活简朴的真实本色。因为喝了几杯酒，毛泽东的脸色有些红润，他的情绪也非常好。
1: 我这个人对茶从来不讲究，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困， 看到大户人家大吃大喝就心痛啊。因长了一张说话的嘴，那么铺张浪费地伺候他干什么啊？我毛泽东有三大爱好，其一是喜欢抽烟，其二是贪吃辣椒，其三是爱吃红烧肉。因为我们都是南方人士，所以今天都炒了一点辣椒，也希望能合你们的口味呢。
2: 这个时候黄少红的脸上已经有了些红晕。今天的饭菜虽说简单，但情意浓厚，感谢毛先生的盛情。
1: 哎，我们是老乡，不要讲这个客气的话。
2: 刘斐马上接过了毛泽东的话，这辣椒炒的是色香味俱全，我非常喜欢吃。谁都没想到吃过饭后毛泽东却突然来了雅兴。
1: 黄先生，你是我的老乡，听说你是一个词人，我最喜爱与词家诗人交朋友，我们不妨甜食一寿，你看如何啊？
2: 这个时候黄少红明显的有点喝多了，他的脸越来越红，听到毛泽东的话，他慌忙站起身来。真不敢当，毛先生是大手笔，我拜读过你曾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词风潇洒，气势宏大，非常人所能比，我是很敬佩的。说我是词人，也只能是滥竽充数而已，偶尔无事做几句聊以自慰，还请多指教。
1: 哦，你也太过谦了，你的词我也读过，很有情趣嘞，咱们来个协定，你看如何啊？
2: 哦，毛先生，是什么协定啊？
1: 待和谈协议正式签字以后，我们再来填词，你看好吗？
2: 好的，到时一定向您请教。说话间，几个人已经来到了大门口，司机已早早将汽车发动起来。毛泽东握着刘斐的手，
1: 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2: 好，不知毛先生是否会打麻将？
1: 会一点。
2: 那么您是喜欢打清一色还是喜欢打平胡呢？毛泽东灵机一动，他明白了刘斐问这话的真实含义。
1: 平胡和平，只要活了就好嘛。
2: 小车驶出了香山，刘黄二人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从内心讲，今天的会见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使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敬仰之情。周恩来起初与张治中交换意见的时候，张治中提出了外交政策问题。
1: 周先生，我们现在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的方针。
4: 我认为啊，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美国向来支持蒋介石，我们不可能与其站在一起，这个道理很明白嘛。
1: 如果你们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用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中国。
4: 美国想利用日本再来与我们共产党作对，我们不同意你的这种观点呀。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害怕的。
2: 张治中的言论受到了周恩来的反驳，这个问题不好再谈下去了，他们只好换了话题。那天晚上的交谈内容比较广泛，因为双方意见不统一，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接下来还是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但都没有什么理想的结果。 南京政府的代表已经感觉到，如果还是坚持李宗仁交代的那种划江而治的原则来谈下去，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再让步的。当代表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却连续接到了几份南京来电，电报还是要他们坚持原来的方针。张治中为难了，他已预感到和谈的前景不会很乐观。他再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4: 胡应钦对和谈这么重视，他又提了什么条件啊？
5: 他在来电中说，已到广州列席中常委三次会议了。各委员发言激烈，有不少人反对成立联合政府，最后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我们在和谈时一定要坚持。
4: 这个决议都讲了一些什么？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
2: 听到周恩来的问话，张治中有点犹豫，但他还是将决议的内容对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完之后，态度非常坚决。
4: 我们从这个所谓的决议里，完全可以看出这些顽固分子打的是什么算盘，做的是什么梦。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你们心里是最清楚的了。南京政府中有的人是不希望和平的。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1949年4月5号，李宗仁秘密派往北平去的刘仲荣又出现在了南京李宗仁公馆。此时李宗仁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正在翻阅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醒目的标题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下面的几行文字深深地震撼着李宗仁。
6: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集团同归于尽。另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
5: 就在这时，程思远走进了李宗仁的办公室。
7: 刘先生从北平回来了。
5: 李宗仁放下报纸，示意他坐下，但是可以看出李宗仁的脸色很不好看。只见刘仲荣望着李宗仁：
7: 我从北平来时，毛先生给您带了个话。
5: 还带什么话？报纸上已公开了吗？你说这个社论是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
7: 当然是，从文风上可以看得出来。
5: 李宗仁不再说话了。刘仲荣打算向他汇报北平之行的情况，可是李宗仁却不是那么热心了。他回过头来看着程思远：
8: 打电话请何院长来。
5: 听到这儿，刘仲荣忙插了一句话：
7: 毛泽东的话是专对您和白长官讲的，让何院长来听合适吗？
8: 他现在是行政院长，让他来听是对的。
5: 几分钟后，身穿一身西服的何应钦挺着那个大肚子进来了，一进门他就笑眯眯地瞅着刘仲荣：
8: 哈哈哈，我们的秘史终于回来了，共产党没有难为你吧？
7: 还好还好，安全无恙啊。
8: 我说过，像你这种人，共产党那里朋友很多，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7: 那边朋友是有，但危险还是有的，政见不同嘛。
5: 李宗仁的秘书

0: 我忙着给大家上茶，何英钦一屁股坐在了刘仲荣的对面。见到毛先生没有？他们有没有诚意呀？
1: 哦，见到了。
0: 这时李宗仁一下子接过了他们的话。你这次北平之行很是辛苦，回来就好。先讲讲那边的情况吧。刘仲荣这次去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谈了许多有关和谈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的话主要是针对李宗仁和白崇禧讲的，因为何应钦是蒋介石的人，所以他不好全部讲出来，只是简单地汇报了一下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这个何应钦老奸巨猾，他不停地追问有关问题，刘仲荣也只好闪烁其词，而李宗仁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了，他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只是何应钦还在追问着。你见了毛先生，难道他没有讲和谈的事？
1: 哦，讲了。他说我们两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是该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们坚决主张和平，还说和了人民就会免受许多苦难。毛泽东还说，如果要打，他们是不怕的，力量是有的。
0: 这话是好听，但他们为什么不停止做过江的准备，不停地调集军队朝我方靠拢？
1: 毛先生说了，解放军一定要过江。
0: 那还谈什么？李宗仁一直没有说话，他把何应钦送到门口的时候说，我们的代表正在与他们谈判，先看一下情况，过几天白崇禧回来了，咱们再共商对策吧。三天之后，白崇禧回来了，刘仲荣来到李宗仁的公馆与他见面，一见面白崇禧就问，我给毛先生的信交到他手里了吗？
1: 哦，毛先生看了，他对你提出的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主张是不同意的。
0: 李宗仁马上接过了话，报纸已经公开讲了，说非要打过来不可。
1: 白崇禧接着说，
0: 那我们也不怕。
1: 毛先生说，只要你们两个人有诚意，还是可以谈的。南京政府的牌子可以暂时不取，李代总统仍然可以在这里坐镇，等新政府成立了，可以继续合作来共事。
0: 听到这话，白崇禧冷笑了一声，这倒有点吸引力呀。李宗仁没有表情，刘仲荣瞅着白崇禧，
1: 毛先生讲，你能带兵，将来可以让你指挥国防军。
0: 将来是什么前景？我是他们的战犯，还会有什么好结果？
1: 李宗仁又接过了话，
0: 前几天我对何院长讲，等你来了再共商对策。你说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1: 白崇禧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0: 还商量什么？他们的军队是否过江是我们谈判的前提，如果要过江，那就不要谈了。刘仲荣与白崇禧的关系非同一般，许多话他都是敢当面讲的。李宗仁情绪低落，白崇禧又刚愎自用，他刘仲荣也只有叹气的份儿了。
1: 我们的代表虽然在北平与中共和谈，但是你们两个人心里最清楚，现在国民党的实力已经不能与中共相比了，共产党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了。

0: 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与其和谈，谈何容易啊。唉，依我看，只要有点和平希望，就该争取呀。
1: 时局虽说是这样，但我们也不悲观，我们不是不能打了。长江天险，共军要突破也不是很容易的。只要德公取得美国支持，我们就能坚持住。
0: 白崇禧讲完，李宗仁又接过了话。
1: 还是争取和谈。美国方面，我会尽快派人去联络。
0: 毛先生还在等回话，我想再去一趟北平。
1: 去不去都没有什么必要了。
0: 白崇禧讲完，李宗仁最后放话了。
1: 再去一次也好，你要与我们的代表团一起力争，使中共军队先不要过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嘛。刘仲荣走后，李宗仁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给毛泽东发了一份专电。电文表达了他决心谋和的心愿，并提出以共产党所提八条为基础，并愿意与共产党携手，和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接到李宗仁的电报之后，马上给他回了电报。
0: 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为我双方极易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2: 李宗仁的密使又一次出现，共产党真诚讲和，李宗仁仍然举棋不定，和谈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接到这份电报后，李宗仁还是举棋不定。他虽然有主和之意，但当时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倒蒋。只是他的个人的权位并不牢靠，办事又优柔寡断，不可能做出果断的决策。这样一来，就难为了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对邵力兹等人说，现在的局势发展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李代总统很难当家，蒋先生留居国内是和平的最大障碍。于是张治中又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去信，劝他出国，并诉说了利害关系。
0: 张治中在信中对蒋介石出国的利害做了比较与分析。张治中认为，蒋出国之利远远大于出国之害，并希望蒋介石早做打算，采取行动，毅然出国。
1: 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人转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看了信后非常生气，并且根本没有理睬，而是授意白崇禧加紧在长江沿线布防，摆出了一副与人民解放军决一雌雄的架势。在十几天的个别谈话中，因为国共双方都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也就没有做出任何的结论，当然也没有形成一个什么文件。南京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感到前景不妙。4月13号早晨，张治中刚刚起床，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就将一份打印

0: 定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了他。
1: 志忠啊，请你们先看一下，交换交换意见，明天晚上我们正式开始上摊了。
0: 周恩来说完这番话就离开了，张志忠立即将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叫到他的房间传阅草案。室内越来越安静了。半个小时过后，人们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表情非常沮丧。没有人先开口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张志忠脸色苍白地站了起来。
2: 我是一口气看完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完了，和是不可能的，这简直是一份降书嘛。
0: 刘斐马上接过了张志忠的话。说实在的，这个草案如果让南京的顽固派看到，会认为是诏降书、判决状。与他们那种化僵而至、主观幻想相差甚远。刘斐刚说到这儿，邵力子马上接过了他的话。
2: 我觉得这些条款也实在有点太苛刻了。虽说和谈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项条件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一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我自己主观上对和平仍然抱有痴心，期望会出现奇迹。唉，可是现在是全完了。
0: 张志忠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走动着，看上去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2: 中共提出的这些和平条款，南京政府怎么能接受呢？我看可能性很小很小，但我们是复命而来的，还得耐心地研究下去。周先生通知过了，并且说明天晚上就开会研究，大家说说我们该怎么办，还是商讨一下对策吧。
0: 于是几个人又坐下来开会，共同研究谈判的策略。第二天晚上9点，张志忠带领的代表团迈着沉重的步履来到了中南海勤政殿。中共代表已经坐在那里了，当时的气氛显得非常紧张。这是一栋宽敞华贵的古代宫殿式房屋，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两端分坐双方的代表。条桌的两端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位置。会场布置的简朴，但空气则显得异常的严肃。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坐在张志忠的对面，望着张志忠。
1: 张志忠先生啊，是否可以开始了？
0: 张志忠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于是周恩来就宣布会谈正式开始。
1: 各位代表啊，我首先做一点说明，之后啊，大家就草案发表各自的意见。这次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到北平来，我们经过了12天的非正式的谈判，各方交换了意见。从今天起啊，已经进入了正式谈判的阶段。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前啊，我们已经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给了张先生。草案的主要意思是，在过去12天非正式的上谈中，大致都已经谈过，并且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啊，开始是有很大差距的。经过12天的商谈之后，许多有分歧的意见得到了以张志忠先生为首的6位代表的同意。因此啊， 我们觉得

0: 件的具体的方案。因此啊，中共代表团就起草了这个草案，送达南京代表团。这个草案呢，是根据中共毛主席在1月14号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
1: 说到这儿，周恩来环视了一下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的成员。
0: 这个草案啊，双方代表团各有一份，我不再做详细解释了。但是必须说明，我们对这个草案所持的原则。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经过了12天的非正式谈判，1949年4月14号晚上9点，国共双方的正式谈判开始了。谈判一开始，周恩来就慷慨陈词，阐述了我方的原则。
5: 各位代表啊，首先，在这个协议草案中，我们认为必须先叙述历史的责任，因为不如此啊，就无疑使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知道我们根据什么而提出的这个协定。现在必须说明的是，从民国35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鼓励和帮助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破坏当时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在反对中共的名义下，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动战争。这种战争到今天来说已经有2年零9个半月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全中国人民因此遭受了空前的灾难，不但财力、物力、生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国家的主权也受到了损失。因为这样，所以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国民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最终的遗嘱，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不满。这种情形不止这3年来如此，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就是如此。尤其以这次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空前规模的反国民战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的。唯其如此，人民对于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各种错误政策、反动政策表示更大的不满。从这点来说啊，这种错误是应该由国民政府负责任的，他已经因此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在这个2年零9个半月的战争中，国民政府所统帅的军队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也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统帅的军队所击败。这一点现在已经肯定而无疑啊。因为有上述情况，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在近年中华民国38年1月1号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谈的要求，那个文件所提的条件我们认为不能接受。不过在1月14号毛主席所发表的声明中，我们已经同意谈判和平的提议，所以才有8项具体的原则性主张的提出。这是大家所共知的。这8项主张发表以后，得到了国民政府历代总统德林先生发表的声明，同意以他做谈判和平的基础。以后我们接待了南京方面的人民代表团，也接待了上海方面的人民代表团。后者今天在座的张兴炎先生、邵力子先生都曾参加，那是私人名义的代表团。两次的接待经过你们诸位的努力，因此啊，才有今天双方的代表团在这里开始的正式谈判。
4: 周恩来说到这里又停下来，看了一眼对面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他发现在座的人情绪低沉，有的低头沉思，有的低头吸烟，只有张治中十分认真地凝望。

0: 周恩来，但他的表情也很奇特，他双眉紧锁，放在桌上的手也有点不太自然。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接着讲了下去。
1: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不能不提出来，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其次，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的八项主张啊，分别列出了款项，现在啊，打算把这些款项的具体内容要点说一说。
0: 周恩来说到这儿，国民党的代表们都不约而同地坐端正，他们要仔细地听周恩来的说明。本来张治中在周恩来讲话的过程中试图插话，但是他根本无法打断，也只能聆听着。现在张治中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他扫视了一眼他的代表团成员，他们都用那种复杂的目光看着张治中。张治中这时又没法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了，只好以下午他们看了草案后提出谈判的对策讲话了。我听了周恩来先生刚才的这番解释，心情很不平静，感慨颇多呀。国民政府派遣我们这个代表团到北平来，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商谈。承蒙以周恩来先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我们做了很多次数的交换意见，特别也承蒙中国共产党主席毛先生与我们各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我们各代表同仁感觉很兴奋，同时代表团受到贵方12分周到的接待，我们不但感谢，内心还甚觉不安。首先要代表我们全体同仁在这里向中共代表团表示感谢和敬意。
1: 张治中说到这儿，周恩来带头鼓起掌，全场的气氛渐渐缓和了。
0: 周先生交给我们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因为时间太仓促，我们代表团只做了一个大体的研究。现在我想把我们对于这个草案所研究出的几点意见提出来，不知周先生是否同意。听到张治中的话，周恩来笑了，这是他们谈判接触以来第一次笑。
1: 张治中先生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呀，今天我们就是谈这个问题嘛。
0: 张治中的心情看上去平静下来了，他转身看了一眼坐在他旁边的邵力子，邵力子用眼睛示意他大胆讲出来，于是他开了口。关于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前文一段，我们很了解过去这一个战争责任问题，更明白前文中所指出的两点意义。第一，说到我们国民党过去背叛了我们总理中山先生的遗教和政策。我是一个国民党员，在我们代表团中，除张先生外，其他四位也都是国民党员。以国民党员的立场，我们很坦白地承认，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错误。国民党执政20多年，都没有能切实遵循我们总理、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和他所决定的政策去做，实在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因此才形成了今日失败的局势。第二，说到在这次国内战争中，南京政府军队已被人民解放军所战败，这也是事实，不必我多说。在此，我愿意向中共代表团申明，对于自己的错误，我们今日诚意承认，对于我们的失败，也有勇气来承认。所以，协定草案前文中指出的，我们因

0: 错误遭致失败，我们绝不做任何掩饰。同时还可以说，中共把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特别提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礼貌，对于我们国民党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友谊表现，我们乐意接受。不过在前文里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我们希望在精神和内容上酌加删节，至于如何删节，此刻我不必一一提出。
1: 张自忠先生啊，这股意见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0: 周先生，第一条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本来在多次交换意见中，我也一再希望不要做成一个条文。我和毛先生见面时，毛先生已表示很大让步的态度，但我还坚持这一项最好不要列成条文。如果要列成条文，也应该只说凡今后拥护和平的可以给予宽大待遇，有背叛和平的才应追究。现在这个协定草案第一条所列第一款一二两项大致上和我们的意见相符。今天我们代表团同仁不想再为这问题而僵持，同时我们也很了解周恩来先生和其他五位先生，尤其是毛先生对我们的让步。对第二款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等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处理。第二条关于宪法问题和第三条关于法统问题有连带关系，我们也没有多大不同的意见，不过认为在文字表现上肆意删改。举一个例子，譬如第三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应予废除。我们认为应予废除是目的，违背人民意志是理由，以条款惯例说，理由无需列入。又如第四款中，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律，根本法律四字应改为根本大法，并且规定将这一根本大法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制定，这样才能使人民知道将来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新宪法。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问题，刚才听到周恩来先生的详细解释，我们对这一条也研究了很久，研究结果认为本着协定草案的规定，军队改编分为两个阶段，即是两个时期，究竟这两个时期怎样分法，是以年月来分还是以事实来分，例如以一年或半年为第一期，或以联合政府未成立前为第一期，联合政府成立后为第二期。我们想阶段的划分总不外这两种分法，不管怎样分，每一期的整编是一个驻地问题，就是我们军队指定或商定一个驻地后自行整理。对这一原则性，我们的意见与之没有多大出入。第二期为实行改编时期，改编的时间当然有许久，集中整理之时当然要有若干时日，无论整理与改编阶段都应有若干原则或注意事项要定出来。不过我们觉得这些原则或注意事项也不必在和平协定中列出许多条文，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提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整编委员会问题。第一阶段的改编计划是集中整理，不是改编。负责机构用整编委员会名义好，还是用另一个名义，如监察委员会或监视视察督导委员会这类名义好。第二阶段着手分区改编，自可以用整编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名义。联合政府成立后，有军事机构当然会讨论到军队改编问题。
2: 谈判桌上的交锋，周恩来、张治中两位代表慷慨陈词，能否达成共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张之宗先生啊，你的这个建议我们可以再研究啊，还有没有别的意见了？最好是都提出来嘛，大家心平气和地谈，我们可以邱大通村小义嘛，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啊。
0: 哦，刚才周恩来先生说整编委员会要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地方。在第一时期民主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军队的集中管理当然还是由南京我们的政府负责任，与中共合作设立一个什么名义的委员会来监督实施，这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到第二时期，应该由联合政府来办理分区改编军队工作，联合政府下属自然有军事机构来掌管这一事项，而且是全国军队一律的整编改编。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来是中共的军事机构，不过协定草案上没有标明，只说是属于人民的，一般人的看法当然还是认为是中共的机构，这点实在应该考虑。
3: 张治中谈到军队改编问题之后，又就协定中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等条款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接着张治中重点谈到了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条款的修改意见。张治中最后说，
0: 周先生，关于最后两款可以看出是表现了你们中共方面的友谊和好意，我们当然了解，只是文字上觉得重了一点。我们以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都要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保举推荐，在诸位先生是好意，但是文字上是否不要这样表达？我们研究之后虽然有具体的修正意见，却总希望能用其他比较更友好些的字句。
1: 张自忠先生，你讲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依我看有的地方可以改，有的地方就不好再改了。为了和平啊，我们共产党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还得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在座的南京朋友还有没有要谈的？大家说说嘛，不能老是听我和张先生来讲啊。
0: 此时南京代表中还是没有人愿意发言，可以看出来张治中是希望他们中的人站出来说话的，他们的人不说，只好还是他自己说。
1: 张先生啊，还有没有什么意见啊？
0: 意见没有了，刚才已说过了，那我就说一点感想吧。刚才周恩来先生说我们争取和平，一定要永久的和平，稍有国家观念、人民思想的人们没有不同意这句话的。国民党政权领导的失败，我们希望能做大家的前车之鉴，今后任何一党来执政应该不再走国民党的道路，一定要从根本上来铲除内战的因素，使我们国家真能从此获得永久的和平。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这次中共在战争中的胜利可说已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如果现在这个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贯彻下去，那么中共就不仅是军事的胜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唤起各位先生的注意，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的肩膀上，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后做中共一个友党，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

0: 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置于富强康乐之境。这是我们代表团同仁向中共代表团同仁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至于和平协定草案，我们预备在明天提出一个对案，也不是什么对案了。总之，就这原草案，哪些地方要删，哪些地方要改，把我们的意见另外写出来。至于用什么方式来商量，我们没有成见。等到双方代表团能得到一致的意见，我们当派人回南京请求。这是今天特别附带声明的。
1: 在张治中讲完后，国共双方代表又交换了一会儿意见，最后决定将草案由中共方面修改过后再做会外协商，然后再举行第二次会议。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第二天，张治中和他的代表团成员继续研究修改草案。张治中明确表示，在修改草案时应力求语气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要进行一些修正，目的完全在希望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使和平不至于被破坏。当时国民党代表团认为，国民党方面失败是肯定的，认为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中共必然会取得全面胜利，但如果能和谈成功，能够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是一件好事吗？但是他们也认为，即使修正案被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特别是西口和广州方面也是不会接受的，他们还没有那种远见。14号，张治中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随后各代表又与中共代表分别交谈，都希望能够达成共识，但是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当天晚上，张治中将他们的修正案交给了周恩来。15号晚上7点，协定最后修正案。晚上9点，第二次正式会议又开始了，地点还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会议的还是周恩来。
6: 各位代表，经过13号第一次正式会议后，14号一天，我和张治中先生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所以今天提出的最后定稿较上次的草案已经有若干的修正啊，需向南京代表团全体朋友说明一下。在定稿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文白先生啊和其他的代表都希望能有变动。经过我们的考虑，觉得为使和平事业能够实现，我们愿意让步。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双方成立的机构还是用一种合作的办法。南京国民政府暂时行使职权，一直到自己宣告结束之时，也就是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同时与人民国民军事委员会合作协商，以解决过渡时期的一切问题。在军事方面，成立整编委员会，依照定案上所规定情况办理，上面不再冠以人民国民军事委员会统帅和指挥字样，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让步。关于军队改编问题，在上次会议中已经详细解释了，南京代表团重复提出希望规定两个阶段的划分时期，以联合政府成立前后为界限，意思就是说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啊，国民政府所统帅的一切武装力量由国民政府自己来处理，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我们认为啊，国民党一切武装力量应该立即改编，上次已经说明啊，用意在使中国国内从此得到永久和平。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军队改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的部队，不可以。

0: 再敷衍了。顾毅代表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解放军接收地方政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加以说明。协定中啊，我们规定人民解放军在已到达或接收的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接受当地政权。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公民过程中必须经过的阶段啊。在座的各位啊，都是经过辛亥革命的前辈，其他各位都是经过了北伐大革命。这两种历史啊，就给我们以证明，辛亥革命时先成立都督府、军政府，然后才有临时政府。从辛亥革命到第二年成立临时政府，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上次北伐大革命更是证明如此啊。根据这两个例子，我们这次解放战争人民革命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以上两点啊，我们绝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对于这种重大关键的问题啊，我们不会使双方代表团有任何不了解，否则啊，我们就不是真正坦白的谈判。人民解放军要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或改编国民政府所统帅的军队，这二者啊是不可分的。至于划分时期，我们不会急躁。联合政府大概可在接收中或接收以后成立，或者还是可以早一点，只要不出别的乱子就可以。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能让步的最主要的亮点。
1: 周恩来说话的态度非常的严肃认真，南京代表团的成员们都低头不语了。张治中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关于这个最后修正案，我不想多说什么了，明天就派人回南京请示。现在我只简单的发表一点个人的感想。在今天下午大概是7点钟的光景，和恩来先生见面，他交给我这样一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文件。恩来先生向我表示，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我当时对恩来先生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恩来先生对这点表示是最后的态度，因此我说也好，干脆。我说这句话当然也不是随便的、偶然的说出来，因为这次到北平来到今天已经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当中，双方代表团分别经过无数次的会谈，对于最重大的几个问题已经交换了很详尽的意见。可以说，应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到13号，恩来先生提出来这个第一次的文件，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当然，在中共方面是根据双方10多天来的会商所提出来的一个草案。我们代表团接到这个草案后，经过郑重研究的结果，对草案内容的许多原则上、文字上方面已经提出来很多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一方面和恩来先生谈了，同时也用书面提出来。直到今天下午7点钟，恩来先生又当面交给我这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两字已经删去了，并且说明这是最后的文件。我们也清楚，这是双方经过半个月来无数次交换意见后，中共所提出来的最后的定案。我们接到这个文件后，临时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因为会议的时间到了，很仓促，所以还没得出结论，还是在慎重研究中。周恩来听完了张治中的发言，心中很不高兴。
0: 张先生啊，关于其他方面

0: 还有什么意见？
1: 没有了，刚才我讲的只是个人的感想，若有不妥之处，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批评。
0: 好吧，我再说几句吧。听了张自忠先生的一席话呀，我也有不少感觉，也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温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就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然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2年又9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了，而是国民与反国民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啊，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他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裹进去，就失掉了他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少次国民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啊。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啊，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或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啊，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90%以上的人们合作，我们可以概括到这个程度。但是对于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就不可以包括在一起，这一点啊，我们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1: 张志忠不再说话了，周恩来看了大家一眼，继续说了下去。
0: 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文件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他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提这个方案啊，是从远大的眼光，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今天南京不同意，明日也会觉得同意的。我们认为这个方案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中一定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料到啊，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
1: 南京政府的代表们回到住处以后又开会研究，大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他们所提修正意见40多处的过半数。最后大家决定于16号派黄绍竑和屈武带着这个协议案回南京请李宗仁签字。
2: 真和平还是假和平？中共态度积极，李宗仁能否在和平书上签字？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4月16号清晨，周恩来亲自到北平西苑机场为黄绍竑和屈武送行。这一天，周恩来的心情很好，在车上。他回头看了看坐在后排座上的叶剑英。
0: 剑英啊，成败在此一举了，派他们2个人回去。 你认为好不好啊？
3: 这是他们代表团自己推荐的人，只要利于签字，那就是好事。
0: 为什么要专门派黄渠二人回去劝李宗仁、白崇禧签字呢？这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啊。
3: 你们也许并不清楚啊，黄绍竑是桂系的亲信，他过去在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曾被人们称为广西三巨头啊。就影响来说，他也是很大的，何况他和李与白还私交甚深呢。
0: 照周副主席这么说，争取李白二人还是有点希望了。
3: 不能抱多大的希望啊，但是还是有一点的。
0: 是啊，张自忠为什么不亲自回南京？派屈武回去是何用意啊？
3: 他怎么能回去呢？去了恐怕就回不来了。
0: 你不要小看这个屈武，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嘞，在南京也能说上话，派他做点说服工作是对的。
1: 转眼之间，汽车已来到了机场，南京代表团的人早已经到了。黄绍竑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握手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白崇禧的外甥海静强。他原来是桂系精锐部队第46军188师师长，是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活捉的。
3: 辛苦你们二位了。还有一件事啊，你们两个人回去的时候啊，顺便把白崇禧将军的外甥带回去吧，这也是我们为了和平的一个举动啊。海将军是自由的，一切由他自己选择嘛。我们对桂系是友好的，希望他回去也能做做白将军的工作嘛。
1: 听到周恩来的话，屈武深受感动。共产党实行的真是宽大政策啊。这次海静强回去，我想白将军一定会很高兴的。
3: 你们两个人啊，这次回去任务艰巨啊，我们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1: 其实黄绍竑并不乐观，他本来不愿意担当此任，但是大家极力推举，他也就不好再推辞了。后来他对周恩来说，依我分析，南京政府能不能签字是没有多少把握的，希望只有50%，但是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努力争取，我也希望还能见到你们。周恩来用力地握了握黄绍竑的手。
3: 焕英啊，我们一定等你回来。告诉你们吧，我们的渡江大军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本来是早该过江的，但是为了护滩啊，我们只好把过江的日期一推再推。南京政府签不签字，我们都要过江，这股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我还要告诉你们啊，我们即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1: 一听这话，屈武马上问了一句，请问首都选在何处？是否就在北平啊？
3: 是的，具体的说啊，我们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的地点就准备设在中南海。前几天啊，我们在清政殿开过会啊，以后我们将在这里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一同共商国事。你们回去啊，要将我们的意思转达给李德林先生，希望他能来北平来签字。
1: 我们一定做他的工作。
3: 好，祝你们一路平安啊。
1: 飞机离开跑道，向着蓝天白云飞去。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回到了南京。当天下午，李宗仁就在他的公馆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签字的事儿。这是一个范围极小的会议，但参加者都是政府的要员。除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之外，还有何应钦、黄旭初。李宗仁对他们说，

0: 那个黑色公文包打开，取出两份文件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
1: 关于我们在北平的和谈情况，我就不啰嗦了，也没有什么要汇报的，还是请你们看一下这份草案。我来之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对我说，这是他们的最后方案，不能再改动。签字时限是本月20号，如果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他们就马上过江。周恩来还说，希望李代总统能亲自去北平签字，这个方案是经过我们多次力争才定下来的。温白先生派我与屈武先生回来，也希望政府早下决心。
0: 室内显得很安静，其他的人都不愿意说话。李宗仁和白崇禧十分认真地看黄绍竑带回来的这个文件，大家看完这个协定后都沉默不语。白崇禧将文件往桌子上一扔，瞅着黄绍竑和屈武，
1: 像这样的文件你们也竟然带回来了，这些条款太苛刻了，简直是逼我们投降。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

0: 逆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3: 黄绍竑回到南京后，就把两份文件交给了李宗仁和白崇禧。李宗仁和白崇禧十分认真地看着黄绍竑带回来的文件。大家看完这个协定后都沉默不语。白崇禧突然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扔，他看着黄绍竑和屈武：像这样的文件你们也竟然带回来了，这些条款太苛刻了，简直是逼我们投降。室内的气氛很沉闷，李宗仁低头吸着烟，白崇禧阴沉着脸走了。何应钦看了一眼李宗仁，然后阴阳怪气地开了口：
4: 这个议案我们是不好接受的，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随便决定，我建议行政院先开会研究讨论一下。
3: 那你们就先研究吧。
4: 说到这儿，屈武插了话：北平方面还等我们的消息嘞，怎么回答才好啊？
3: 不要着急，行政院开完会我们再做答复。可以给文白他们发电，让他们等着。何应钦的行政院当然是做不了主的。白崇禧态度突然改变，坚决反对在这个协议上签字。李宗仁也犹豫了起来，于是便派张群于4月17号飞到西口去请示蒋介石。其实关于这个协议的全部内容，蒋介石早已知道了，是他的亲信顾祝同秘密打电话告诉他的。张群虽然知道内情，但还是根据李宗仁的安排将协议交给蒋介石过目。蒋介石装模作样的随意翻了几页之后，就勃然大怒，拍起了桌子：
5: 杨西皮，文博他们太无能了，简直成了饭桶，这是什么协议？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吗？
3: 张群害怕了，他掏出手绢擦了擦挂在额头上的几颗豆大的汗珠。看蒋介石的情绪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才开口：
6: 总裁，您的意思是？
5: 按理说我是推下来的人了，没有必要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眼看着南京政府的懒帮人去干亡党亡国的事，我身为国民党总裁是有义务挺身而出的。你回去告诉李宗仁戴总统，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6: 不签可以，但也不能没有回声。中共限定的日期是20号之前，李代总统本来也是不想签字的，只是他也不想把这个责任推掉罢了。
5: 德公是很狡猾的，既不想签字又想不吭声，哪有这么美的事啊。算了，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他，我会电视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让他们以我们党中央的名义发一个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声明。
6: 那也只好这样了。
3: 只见蒋介石眼睛一瞪，咬牙切齿的又开了口：
5: 中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还有这么多军队，难道还挡不住他们过江吗？
6: 我听说

0: 军用于过江的军队是100万，另外还有大量的民兵。
1: 这我是知道的。白先生的态度如何？
0: 他是反对共军过江的。昨天看了这个协议，他很生气，没有和德公说什么就走了。看样子，他是要拉开与共军决战的架势了。
1: 这才像个当官的军人嘛，有气节。
2: 张群不便在西口久留，在蒋介石那儿吃了一顿饭，就又飞回南京去了。蒋介石在当天下午就电视广州，布置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同时他又把能够叫来的前线高级指挥官都召集到西口，布置防共计划。蒋介石明确表态不能签字，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也就显得有点无能为力了。当然，不要说他左右不了政府的军队，就是他这个代总统名副其实，当时也未必同意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17号晚上，李宗仁在他的官邸召集桂系要员开会，出席的人有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夏威、韦永成及程思远等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全面听取黄绍竑的汇报，并共商应付局面的对策。白崇禧本来不情愿参加，但在李宗仁多次劝说下还是来了。因为来的人都是桂系的亲信，所以没有必要回避什么，可以畅所欲言。李宗仁望着大家，阴沉着脸开了口：今天请诸位来，是想共同商讨对策。中共给我们限制的签字时间是本月20号之前，也就是还有3天了。3天后，时局怎么变，就很难说了。黄绍竑刚从北平回来，就请他先给大家详细通报一下和谈的情况，有什么话听完了再讲。李宗仁刚说完这番话，黄绍竑就站了起来：
3: 说实在话，当初我是不情愿去当这个和谈代表的，但是德公和建生多次说，我才应承了这个差事。在北平待了一些日子，感慨也很多，觉得自己有责任促进和平，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太平下来，让我们的人民有好日子过，这是我的愿望。诸位都是老朋友，几十年如一日生死患难，我也就只好说说心里话了。如果有不妥之处，请诸位多多谅解。
2: 一听这话，白崇禧不爱听了：
4: 不要绕弯子，开门见山吧。
2: 黄绍竑很从容地喝了一口茶，才又开了口：
3: 那好，我回到南京来，人们议论很多，国内和平协定也就成了焦点。有人认为这个协定是投降书，明显的带有丧权辱国的色彩。依我之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能太片面了。
4: 难道说不是这样？你们代表我们政府谈了半天，全是在共产党的摆布下谈的条件，几乎都对共产党有利。
3: 请建生息怒，听我细细道来。现在我们面对的形势今非昔比，不是抗战开始时的局面了。你们心里都清楚，我们是败军求和，这谈何容易啊。就军事而言，我们国军与共军已经有了差距，就政治而言，
5: 我们国民党及南京政府除共产党外还有许多人在反对我们，国际上也不可能有多少人为我们说话，不然的话我们的总裁为何会下野呢？这是事实吗？蒋总裁为人如何大家都明白，自从我们的德工挑起这个烂摊子以后，他就没有停止在幕后捣鬼。政府虽说还有上百万的军队，但真正能听德工和建生指挥的有多少呢？最能靠得住的还是我们桂系的那点人马，也不多了，二三十万吧，没有多少拼头了。蒋先生虎威仍在，他可以带着他的亲信退到台湾保全自己，而我们呢，跟他跑到台湾能有什么好处？因此啊，我还是劝德公和建生早下决心，只有走和平之路才能保全自己，我们两广的子弟也才有出路啊。
2: 这时李品仙发现黄绍竑这么大年纪了还真动了感情，说着说着眼眶都湿润了，于是他接过了黄绍竑的话。事到如今，蒋先生是绝对不能靠的，也不可能靠住，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远见才是。程思远坐在那儿一直看着黄绍竑。黄先生，关于德公和白将军的政治问题，中共有没有意向？
5: 当然有。我来的时候，毛泽东先生亲口对我讲，只要德公同意签字，促成局部和平，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可以担任副主席。白将军只要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不主动向共军出击，可以暂退到广西经营二三年，等条件成熟了，可以回来带国防军。共产党的军队两年之内不进两广，也不搞土改。
2: 听到这话，李品仙忙问，这真是毛先生讲的？
5: 当然了，是他亲口讲的。
2: 这一条件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德公，你说是不是啊？
5: 李宗仁靠在沙发上，自始至终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面部表情一直是那么淡漠，不像白崇禧变化很明显。这时他抬起头望着大家，
4: 我李宗仁对个人前途是不计较的，我上台是力主和平的，如果此事失败，我将卸职归田，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你们有什么主见不妨提出来，只要对大局有利就行嘛。
5: 在场的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沉默不语。室内的烟雾越来越多，白崇禧坐在烟雾中带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语气生硬，火药味很浓。
4: 我不出击他们可以，如果他们打我怎么办？退到广西也可以，什么将来让我带国防军呀，两年两广之内不搞土改呀，这些都有什么用处？我们退在广西迟早都是人家碟子里的菜。你们代表走时不是带了一个副案吗？怎么不坚持我们的立场？季宽带回来的这个协定对我们很不利，我反对签字。
2: 李宗仁没有表态，会议不欢而散，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接着李宗仁又授意何应钦召开行政院会议，最后决定是否签字。 在北平的张治中等人心情难以平静，他们都期盼能从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段等待中，谈判是完全停止了，不过双方的接触仍在继续。中共代表分日轮流宴请南京代表团，张治中也曾接过黄绍竑的一份来电，说各项问题正在研究中，待商妥即行电告。眼看着日子已经快到了，张治中坐不住了，于是又在19号上午发电询问签字仪式。20号深夜，张治中终于接到了李宗仁、何应钦联名发来的复电。
6: 电文的大概意思为拒不接受和平协定，并且给和平协定扣上了不能给人民和平的帽子。除此之外，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还强调先要求订立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即刻把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
2: 21号上午，张治中等人得知毛泽东朱总司令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的消息。此时他们觉着代表团的使命已经结束，没有继续停留在北平的必要了。正当他们研究怎样回去的路线时，又接到了李宗仁和何应钦发来的急电。
6: 张文排兄并转行言栗子云亭为张诸兄即代表团全体同志，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营代表团之专机应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诸，抚养无愧，谨先奉慰，诸荣面庆。李宗仁、何应钦、毛马印。
7: 共产党的诚意。一位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是否能留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张治中一面电赴南京，一面转告中共方面说：“南京飞机23号来北平，我们定于24号回南京，请你们关照。”周恩来当时就来看望了张治中。
8: 温班啊，我们已经渡江成功了，但是随着心思的转移，仍然有恢复货滩的可能啊。你们代表团不管会到上海或者是广州啊，国民党的特务分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2: 事已至此，张治中感到是左右为难。此时解放军已逼到了南京城下，李宗仁、何应钦等要员已经坐飞机跑了，政府各部门是一片混乱。事实上，南京政府已处于瘫痪状态。张治中的心情很复杂，当然他还是希望回去的。周恩来对南京代表团成员再三挽留，他认为这些人和谈失败，如果再回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是留在北平比较好。他也知道邵力子和张世钊两位老人曾表示不打算回去了，此事他早已做了安排。最令他感到难办的是张治中的去留问题。从内心来讲，周恩来包括毛泽东与张治中都是老朋友，也十分欣赏张治中的和平精神。就在这时，何应钦却派人捎来信让张治中等飞回上海。经过研究，张治中和全体代表给何应钦回了一封信。可是 这时候国民党中央社却

0: 发了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评被扣详情。针对这种攻击，张治中终于坐不住了，于是他就在北平公开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新华社社评，评张治中声明。毛泽东对张治中也非常关心，他甚至表示希望张治中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可张治中却说，过去的这一段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0: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中央到达香山后，刘少奇一家便住在了来清轩。这里是个比较宁静的院落，出门一拐弯，穿过一条小树林，就到了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那时刘少奇经常从这条小路走过去，与毛泽东研究工作。四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翻看案头上的一份有关天津接管后的问题的材料时，深感不安。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刘少奇。毛泽东找来了秘书：“
5: 快去把少奇等吃给我请来。”
4: 几分钟后，刘少奇就出现在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习惯性地给刘少奇递过去一支烟，还未开口，两个人先冒起烟来。等到警卫战士转身离开时，刘少奇笑着开了口：“
5: 主席，找我何事呀？”“
6: 何事？大事嘞。”
4: 毛泽东说着站起身来。大凡是考虑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就有这个习惯，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嘴里不停地吸着烟，有时看着窗外，有时低头沉思着。这时刘少奇也看着毛泽东：“
5: 是不是我们的解放大军要渡江喽？”
4: 毛泽东挥了挥手：“
6: 不是啊，我想请你去一趟天津，你意下如何啊？”“
5: 主席，我服从怎样的决定？”“
6: 少奇啊，我已等恩来必时交换过意见喽，目前天津的真人只能交给你喽。”
4: 毛泽东说着坐了下来。“
6: 近来我收到了有关天津接管的材料，有喜又有哦。
5: 主席，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4: 毛泽东点了点头：“
6: 自从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了。但是这个转变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困难，经验不足啊。过去我们打仗老是钻山沟，如今进城了，工作起来就会面临许多的新问题。天津是我们共产党目前接管的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能否正确落实党的政策，能否迅速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关心着我们政权的稳定问题。
5: 主席讲得对，现在城市工作政策性很强，不能出偏差，如果出一点问题，人心就会不稳，人心不稳就不利于建设。
6: 过去国民党搞的那一套办法我们不能学啊，我们是有能力把城市管理好的。
5: 主席，天津的国营私营企业很多，现在是要让这些资本家放下思想包袱，尽管开始生产，争取在短期内把经济搞起来。
4: 听到这话，毛泽东点头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
6: 对，你这次去就是这个目的，真心就是要解决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一切工作要围绕着这个目的去开展。
5: 主席，到了天津我同怎样怎样联系？
6: 可以通过华北局。
4: 刘少奇回到了来清轩，他满脑子都是天津的问题。对于天津他是完全了解的，这个城市是由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早在三个月前，共产党接管了这个城市后，就面临着许多问题。经济状况很不好， 一些国营企业难以恢复生产，部分私营企业因为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都停业观望着局势。据说有部分大资本家怕共产党革他的命没收财产，已经纷纷举家外逃了。当时有些工人和店员误以为共产党确实是要实行共产了，于是自发地组织起来，对部分资本家进行了财产清算。那时人心惶惶，物价飞涨，工作很难开展。华北局的负责人薄一波对这件事情十分着急，但是如何处理这些事，这关系到党的许多重大决策问题，并不是一个华北局就能解决的事儿。他只好向中央写信，如实反映情况。薄一波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通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和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司劳资关系问题，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都谈不到。因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薄一波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视。刘少奇回到来京轩后，把毛泽东转给他的薄一波的信看完后，又让秘书调来了有关天津的一些资料，认真阅读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一旁露出了关注的神色。
7: 少奇，你研究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5: 我准备去一趟天津，那里目前有许多问题急需要解决。
7: 哦，是中央的意思还是？
5: 对，是中央，政务主席找我谈过了。
7: 我可以跟你去吗？
5: 可以。
7: 你呀，也太忙了，到了北平也不到我家里去看看，几年没有见父母了，我很想他们。
5: 好的，临走之前我一定登门拜访岳父岳母。
4: 王光美对刘少奇有意见是很正常的事儿。他们两人结婚，父母并不知道，王光美也没有再回过北平老家。这次进城，他的心早已飞到了父母那里，可是现在的身份变了，他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那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了，而是中共领导人的夫人。当然未经允许，他是不能随便回家的。有一天，刘少奇带着王光美驱车来到了东城区后园恩寺，这是当时中共华北局的驻地，院内的建筑比较讲究，据说曾是蒋介石的官邸。华北局的最高负责人薄一波把刘少奇迎进了屋。
8: 哈哈哈哈，你到我这里来也不先打个招呼，我好准备一下呀，不知你要听哪方面的汇报啊？
5: 一波同志，我今天来什么汇报也不听，是来向你报道的。
4: 薄一波没有听明白刘少奇说这话的意思，他又是个实在人，于是他看着刘少奇，
8: 你是中央领导，该上哪儿就上哪儿，何必要告诉我呢？
5: 我是奉命去天津视察，还不应该来向你这个父母官报道吗？
4: 薄一波这才明白了刘少奇的意思。
8: 哈哈哈，你也太客气了。
5: 不是客气，是按照组织原则办事嘛。
8: 你去天津是件大事儿，中央的决定是对的，城市打下来了就得设法建设它，北平和天津都存在这个问题。
5: 对，你给中央的信我看过了，有些建议很好。
8: 哦，我也只是谈点看法，还很不成熟，你这次去天津有什么指示尽管说。
5: 我这次去天津的一切活动都由你们华北局向中央报告， 怎样和主席的指示也由你们负责传达给我。
8: 好，请你放心，我一定照你的指示办。何时动身要提前告诉我，我好做出安排。
0: 党中央进入北平，刘少奇的岳父王老先生拿着介绍共产党要人的册子查找女婿，结果怎样呢？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8: 两个老战友热烈地握着手，接着薄一波将刘少奇送到了大门口。这一天，刘少奇和王光美告别薄一波，朝西城旧刑部大街走去。因为王光美的娘家就在这条街的一个胡同里，王光美的心情非常激动。离开父母已经三个年头了，她的变化非常大。离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天真烂漫的女学生，现如今她已经成为了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夫人了。一个是农民家庭出身，一个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富家千金小姐，这种志同道合的结合是当时富家子弟反叛家庭投奔革命的真实写照。当然革命还没有成功，王光美在结婚时不可能请父母到解放区去参加自己的婚礼。有关她和刘少奇结婚的事儿，是事后叶剑英同志告诉她家里的。王光美与叶剑英过去曾经是上下级关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极力要发动内战，共产党不愿意打内战，一贯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也不希望中国再打内战。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表面上答应愿与共产党求和。
9: 1946年1月10号，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为了执行停战协议，接着就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这个组织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顾问三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中共的主要负责人是叶剑英，王光美就是在那时奉命到北平，在叶剑英手下工作的。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暴露之后，内战一发而不可收，军调处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1946年秋天，经中央批准，王光美随同其他同志回到了延安。后来，王光美从延安到晋绥，又辗转到了西柏坡。这次进北平，因为有纪律约束，王光美没有向家里人透露过一点消息。到了北平，他也没有给父母打过电话。今天他带着刘少奇顺路回家看望父母，还是叶剑英通知他家里人的。就在王光美朝家里走来时，他的父母却显得更加不安。他们不知道女儿带回来的这个姑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在当时在天津做事的儿子王光英在家，于是王老先生就找来了儿子。
10: 光英啊，你妹妹已到了北平，市政府的叶同志来电话说她今天要来看我。
9: 妹妹到了北平，回家看看这是应该的吗？
8: 一听这话，王光英的母亲有点着急。
7: 他这次回家非同一般，还带了女婿来。
9: 真有这事儿？
10: 是叶市长告诉我的。
9: 哦，呵呵，我这个妹妹啊，还真有点出息，一定又带了一个革命同志回来了，但不知道是谁呀。
10: 据说叫刘少奇。
7: 你妹妹的翅膀啊，真是硬了，离开我们去搞什么革命，自己愿意过那种苦日子我倒没有意见，可是婚姻大事怎么能自己做主呢？弄得女婿快进门了， 我们对这个人的一点底细都不清楚。
11: 这就叫革命？
5: 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吗？
10: 你们两个不要胡扯了。光莹啊，这个刘少奇你听说过没有啊？
11: 听说过一点儿，说他是搞工人运动的领袖，据说呀，很有办法。
10: 那他就是专门对付像我们这些资本家的人了。
11: 可以这样说，但是共产党也是讲政策的。
10: 听说街上有一本书，是介绍共产党人物的。你去给我弄一本来，我要了解了解这个人。王光英接着就出门去买书了，可王老先生还是有点不安。他觉得像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的大干部一下子成了他的女婿，他感到不太好接待。谈到接待刘少奇的问题，这两位老人心中就更没有谱了。
7: 我呀，不管他是多大的干部，只要他进了我的门槛儿，就是我家女婿，一顿饭总是要吃的。我还是让人准备一下吧。
10: 不要着急，也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还是等光英回来再说吧。如果是光美一个人回家，怎么都好办。可是现在情况变了。你这个女婿可是共产党的大官儿啊。就在老两口争论的时候，王光英抱着几本书回来了。老先生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看着王光英。我不看了，你先翻翻给我讲讲。
12: 那你想知道他什么呢？
10: 他是哪里人呢？
12: 湖南宁乡人士。
10: 祖上是经商还是务农啊？
12: 务农。他的祖籍是江西吉水，先祖为官时举家搬迁到湖南，到了他的父亲这一辈儿啊，家境衰落，主要靠务农为生。
7: 兄妹多不多呀？
12: 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
7: 他们家孩子可不少啊。
10: 对于一个农家来说，孩子多也是负担。看样子这刘少奇也是受过苦的人。他读过什么书啊？
12: 他从8岁起到10岁在乡村读私塾，后来又到县城上了中学。18岁那年啊，他只身闯入社会，到北平、上海等地求学，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呢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0月革命后又到苏联莫斯科大学读书，从这时起啊就开始从事共产主义工作。
10: 他回国后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呀？
12: 主要搞工人运动。很有名的安源煤矿罢工您听说过没有？
10: 从报上知道一点儿。
12: 他就是领导这次工人罢工的骨干分子之一。
10: 那他现在是什么职务啊？
12: 是共产党的五大书记之一。
10: 书记是什么官位啊？
12: 共产党的官啊，我也弄不清楚。反正呢，他是共产党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人。
10: 光英啊，你母亲想在家里做菜招待他们俩，你看怎么样啊？
12: 家里做饭太麻烦了，不如咱们去外面吃更方便一些。
10: 我也是这个观点。
7: 去外面吃又要花钱，也太乱。
12: 今天我请客，母亲啊，您就不要担心了。
10: 你是资本家，当然由你出钱。哎，光英啊，咱们去哪儿吃啊？
12: 要去啊，就去北平最有名气的饭店去吃。
10: 不太妥当吧？据我所知，共产党的官儿是最不喜欢去那些地方的。 他们讲究简朴。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

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

0: 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

0: 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2: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5: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7: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9: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0: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1: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0: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2: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3: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

0: 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3: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2: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4: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5: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6: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7: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8: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范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9: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8: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0: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8: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

0: 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到登封市调研室强调，传承历史文脉，深化文旅融合，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
1: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三条黄河奏安澜。
2: 科技赋能，特色增效，服务护航，河南各地携

0: 功发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1: 智能绿色点亮新消费，前八个月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出炉。
0: 三门峡 AI 赋能科技带，跑出科技金融加速度。
1: 太行深处行走的思政客，让长征精神可感可触。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9月1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登封市调研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历史文物保护、宗教事务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更好传承历史文脉，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取得新成效。刘宁查看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部分重点文物，了解文物本体保护、消防设施运维等情况，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原历史文化内涵，创新文物展示、科普宣讲、文化传播形式，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打造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文旅品牌。要压紧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文物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早处置，全方位织密文物安全防护网络。在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刘宁实地检查园区安全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情况，强调嵩山区域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厚重的历史遗产，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统筹做好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文旅发展等工作，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刘宁还来到少林寺管理处，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调研中，刘宁强调要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大力发展县域主导产业，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深做透文旅融合大文章，统筹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当前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时期，要从气象预警、田间抢收、麦播备耕、秋粮收储等方面发力，开展好农业社会化服务，全力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起属地责任，提升治理水平，聚焦交通运输、消防安全、文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措施，严格值班代班制度，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确保节假日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平安过节。张雷鸣、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0: 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报道。9月17号，省委常委安伟到南阳市调研中医药文化传承弘扬、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旅强省建设、文化繁荣兴盛不断取得新成效。
1: 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宣奇报道。9月18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安阳市调研督导三品一特安全工作。
0: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根据省委部署，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11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3个常规巡视单位以及33个回头看单位反馈了巡视情况。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三条黄河奏安澜，科技赋能特色增效服务护航，河南各地协同发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0: 黄河宁，天下平。作为千年治黄的主战场，中原大地始终与黄河紧密相连。2019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成为新时代必须打好的一道题。今年也是人民治理黄河80年，在河南，每一朵浪花都藏着科技密码，每一声涛鸣都回应着安澜的心声。今天起，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三条黄河奏安澜》。
1: 黄河的声音，中国人听了5000年。曾经，轰鸣就是决口，铜锣就是逃难。今天，飞瀑轰鸣是调水调沙，是岁岁安澜。同一条大河，两种声音，这变化从哪儿来？我们循着水声去找答案。黄河，他的脾气没人敢说摸得透，偏偏有人要试。刘公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琢磨黄河的脾气。当然，在这里不只有刘公，还有显公和一群把日子泡在黄河里的人。把黄河搬进实验室需要多大地方？答案是9万平方米，12.5个标准足球场。这屋子里见不着胖子。下游464公里最难治理的河道，在这里只有800米长。
2: 这片哈就是原样滩区，你看上面哈布满小房子的哈这些村台儿，别看它小，它的分量却很重。这里哈对应着上100个村庄，有120万人口。
1: 这条800米的河凭什么代表黄河？
2: 每年我们对地形重新塑制，模型精度保证在1毫米，模型水位上涨1公分，实际黄河上上涨60公分，就可能产生漫滩。
1: 今年6月。这里按照花园口设计洪峰流量13985立方米每秒模拟了一遍，按这个流量计算，35秒就能灌满整个如意湖。
2: 今年6月的试验一结束，我们就形成报告，对下游可能出现的漫滩情况、工情险情提出预警，为防汛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3: 现在开始开闸放水。
1: 这条模型黄河不仅能预演洪水，也能为跨河建筑物把关。动工之前，先在这儿考一场试。
2: 模型的哈一大作用就是对跨河建筑物进行建设论证。如果这个桥梁的跨宽设计不合理，就可能影响河势变化，对行洪造成阻碍。
1: 刘工说，黄河的事儿都是大事儿。以前黄河抢险，人追着河跑，哪里决口堵哪里，人们管这叫背着石头碾河。如今从被动到主动，一字之差，刘工和同事们努力了30多年。
2: 模型黄河不仅仅是个模型，重要的是它揭示水沙及河床演变规律，河道整治方案布置，跨河建筑物的建设论证，滩区治理都离不开它。治黄的很多数据支撑都是从这条800米的模型里一次一次试出来的。
1: 在模型黄河试出的每一个参数都汇入计算机，喂给另一条数字孪生黄河。在小浪底，有人守着那条看不见的河。
4: 你看未来3天这个最高的库水位，咱们能达到多少？
1: 崔培，一个和黄河打了24年交道的码农，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工位不在写字楼，而在黄河边。坐落于豫北群山之间的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黄河进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闸门。咫尺之外的疾控大厅，另一个数字小浪底同样伫立。崔培就是这个主坝人。
4: 这就是小浪底的孪生兄弟。我们同步映射了小浪底的各项监测数据，有了它，我们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1: 这个主动权最能见真章的时候是每年6月。小浪底调水调沙如期而至，崔培和同事们的主战场不在大坝上，而在屏幕前。
5: 这个温度有点高，注意监视。
4: 我们在系统中自动计算相关的调度指令，对未来21天整个水库的调度过程进行预演，自动生成

0: 闸门调度指令，闸门操作时间从之前的30分钟缩减到了5分钟。
1: 这个孪生兄弟咋就这么聪明？崔培说，答案藏在这些黑箱子里。
0: 这里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的智慧大脑，来水预报模型、二维水沙模型、工程安全模型等12种自主研发的模型，共同来支撑数字孪生小浪底的运行。
1: 光有大脑还不够，还得有感官实时捕捉。3000多只仪器遍布坝体，每天产生10000条数据，一套全域覆盖的天空地水宫立体感知网络，时刻监测着大坝的心跳和脉搏。
0: 这是我们今年新投入运用的地基因萨监测设备，最快可以在30秒获得完整的大坝形变数据，毫米级的变形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如今不仅有数字孪生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多座骨干水库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数字搭档。河南搭建起高精度数字底板，智黄人不再赤手空拳和黄河拼速度。走在大坝上，大河浪涛滚滚向前。崔培说，他的梦想很简单，
0: 就是让黄河的每一次奔涌都能够被提前读懂。
1: 黄河难治，难在他说变就变。今天河南给这条河备下另外2条河道，数字孪生黄河预演未来，抢出时间，模型黄河验证机理与方案。科技创新不能黄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让治黄的老问题被一套全新的数字方法重新回答。大河奔涌，三河和鸣，生生不息，岁岁安澜。
2: 眼下我省秋粮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抢抓农时，从科技赋能单产提升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从农技指导到农资保障，全链条发力，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许昌禹州市郭连镇张建村玉米单产提升项目千亩示范区，地头的智能水肥一体机格外显眼。种植户李民生在手机上一点，就能在玉米生长的全过程按需供给水肥。李民生：
4: 我今年种了80多亩玉米，长出的都不错，产量增产不少，每亩达到600多公斤。
3: 秋粮生产关系着全年粮食丰收，连日来许昌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秋作物后期管理和单产提升。禹州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张改平：
5: 玉米南方锈病在各个乡镇均有发生，发病部位主要集中在植株中下部叶片，只有加大用水量才能保证防治效果。无人机母推荐要一量3升以上，可结合一盆多粗，既控制病虫害又防早衰，促进灌浆又增产。
6: 在三门峡市渑池县仁村乡，万亩底无贡米迎来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谷子褪去青绿，金灿灿的谷穗压弯了禾杆。东段村党支部书记王海刚：
7: 今年气候好，咱们这片谷子长势非常喜人，从播种到管户都有指导，收入一年比一年稳。
6: 底无贡米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随着渑池县持续做强优势特色农业，目前仁村乡谷子种植面积稳定在8000亩以上。渑池县仁村乡副乡长刁九浩：
8: 我们依托第五贡米地理标志优势，持续扩大优质谷子种植规模，做好品种改良、技术服务，完善深加工链条，擦亮贡米金字招牌，让特色农业稳得住，效益提得上，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9: 秋收秋种紧相连，一大早两辆半挂货车载着48吨农资直接送到了新乡市丰丘县李庄镇为民服务中心。村民魏立民：
10: 就是方便，花费也真，今年用了40袋花费都剩800多块钱了。
9: 通过丰丘红管家农事服务平台，丰丘县的农资采购实现集中集采，长加职工。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用统一配送下乡、全程溯源监管的模式，把正品农资送到村口。村民潘林：
11: 现在有了丰丘红管家，俺确实也省钱，在手机上给家都能买，点一点都能买到正宗厂家的农资。
9: 此外，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协助种粮大户共同研判选取适配当地水土气候的农资产品。丰丘县农业农村局3级主任科员孙德奎：
12: 红管家是我们丰丘县政务的便民一个平台，都是厂家直接配货到村民，减少了中间环节。市场监管局会对产品 进行不定期的抽检，保证大家买到放心的农资。
13: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智能绿色点亮新消费。前八个月，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出炉，太行深处行走的思政客，让长征精神可感可触。
1: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3: 河南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八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061.41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9%，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1.3%。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2: 智能绿色商品成为抢手货。八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表、照相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62.8%、70.5%、46.5%、30.2%，分别比上月加快63.8个、46.1个、6.1个、14.8个百分点。紧跟消费新趋势，河南阔维消费品以旧换新，将家用灶具、吸油烟机、智能清洁机器人等七类商品纳入补贴范围。截至8月31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品类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88.34%。消费类机器人逐渐走进百姓生活。来自郑州某家用电器连锁店的数据，8月28号到9月16号，店内智能吸尘器、扫拖一体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786%。河南新零售持续发力，以胖东来为代表的玉超强势出圈，麦德龙在郑州开新店，餐饮、新鲜零食等赛道新消费品牌首店扎堆落户河南。郑州郑东万象城近两个月新开11家首店，下半年将继续引入更多华中首店、河南首店。郑洪城今年以来门店更新率达20%。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节点，支持鼓励各地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引导商业体创新消费场景，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
13: 三门峡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依托人工智能升级科技贷审核体系，精简审批流程，强化风险管控，以数字技术精准服务科创企业，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14: 近期，河南福德科技有限公司订单攀升，面临资金缺口，依托三门峡科技贷智能审核新模式，公司总经理王延如顺利拿到1000万元放款，不仅审核高效，还享受利率优惠，有效缓解了企业流动资金压力。
15: 今年呢，市场非常好，我们公司呢订单量大增，扩产需求也比较迫切，流动资金一直比较紧张，这次申请科技贷流程简单，审批很快，银行负责人还主动上门对接，利率也给了很大的优惠，资金迅速到账，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
14: 三门峡市立足企业融资痛点，打造 AI 加科技贷审核模式，依托本地大模型系统，实现跨行财务数据穿透核查、信贷风险智能研判与合规自动校验，让海量数据关联分析成常态。三门峡市科学技术局科技企业与现代服务业科技科副科长贾静南：
16: 以往全靠人工审核，精力十分有限，很难对企业跨行财务数据做全面深度的穿透核查，现在依托本地 AI 智能体，数据比对、资质核验一键就能完成，同时数据本地部署也守住了企业的数据安全底线。
14: 智能审核新模式有效补给了传统人工审核短板，实现从人工筛查到数据跑路的转变，审核精准度与办事效率双提升，银行材料推荐率大幅下降。中国银行三门峡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经理李强：
17: 以前申报科技贷材料常常因为格式不规范、细节有偏差被退回返工，现在通过 AI 智能筛查和合规校验，风险点位识别更精准，材料一次通过率显著提升，整体审贷效率高了很多。
14: 数字赋能下，科技金融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三门峡新增科技贷60笔，投放金额3.32亿元，累计投放达13亿元，惠及170多家企业，同时 当地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0: 型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融资保障，持续跑出山门峡科技金融发展加速度。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在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红色教育正从静态观展走向全感沉浸。依托郭亮挂壁公路和大型抗战实景剧《太行山传奇》，一堂行走在悬崖峭壁间的思政课，让长征精神与太行风骨变得可感可触。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报道。
3: 我现在已经
4: 初秋的新乡南太行万仙山，郭亮洞内凉风习习，崖壁上深浅交错的藻粉清晰可见，一批批研学团队徒步穿行这条1250米的绝壁长廊，聆听十三壮士腰系大绳凌空凿路的奋斗故事。而山脚下的水墨村，大型抗战实景剧《太行山传奇》正在上演，演出以太行山真实抗战历史为蓝本，依托真山真水搭建360度立体战场，百名演员配合实景爆破与声光特效，再现太行军民浴血抗敌的壮阔岁月。游客成真，
5: 这个场面特别震撼，炮火都是在你眼前的，能够感受到它这个热浪和水汽，而且还有在耳朵边上的枪声，真的就感觉到自己穿越到了抗战的战场上，亲眼见证了这段悲壮的历史。
4: 这种全感沉浸的教育形式正在改变红色教育的打开方式，郭亮挂壁公路就是一部生动的教材。1972年，13名壮劳力组成凿洞突击队，在无电力无机械的条件下打烂4000把铁锤，耗尽12吨钢钎，用5年多时间在100米绝壁上开凿出出山通途。如今这段凿痕斑驳的挂壁公路与实景剧形成历史现场加情景再现的完整教育链条。太行山传奇演员张廷凯：
6: 我就是咱们本地的，从小就是听着父辈祖辈那些战天斗地的故事长大，加入到演出里特别的自豪，把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呈现给大家，希望观众和游客能感受到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
4: 为了让红色教育更加深入人心，当地将郭亮洞徒步、实景剧观演、红色教育馆研学串联呈现，推出行走式、体验式、沉浸式研学路线。现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全方位、零距离地感悟红色教育。新乡南太行市场营销部李娜：
7: 下一步我们将把万仙山、八里沟、关山等景区串珠成链，持续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挖掘出呈现好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南太行成为全民共享的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8: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认定结果，全国共计275所各级各类学校获评该项国家级荣誉，河南省共有14所学校入选，涵盖高校、中学、小学多个学段。
2: 9月18号，15/5期间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建设改造工程劳动和技能竞赛在郑州启动，竞赛围绕安全生产、技术创新、科学管理等板块开展，覆盖燃气、给排水、综合管廊等城市基建行业，旨在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助力韧性城市建设。
8: 9月19号，电影故事片《张伯行》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开机，该片以清代天下第一清官、开封兰考人张伯行为核心原型，聚焦康熙50年辛卯江南科场案，讲述张伯行在复杂官场环境中博弈交锋的故事，预计2027年上半年与全国观众见面。
2: 9月18号到22号，郑州市2026首届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举行，比赛设置工业智能体、通用智能体和专项定向三大赛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团队齐聚一堂，围绕智能体技术在工业、医疗、教育、金融、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展开激烈角逐。
8: 记者从豫州行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河南全省道路客运车票已全面开售。目前全省137个联网客运车站同步开放预订通道，便民快巴、城际快线、景区直通车等客运服务同步启动预售，满足假期探亲、旅游、通勤等多样化出行需求。
9: 今日天气，
2: 来关注天气。

0: 今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其中郑州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或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东北部东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21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22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1: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海纳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作背书，记者调查，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计划时，包含哪些珍贵文物？他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0: 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

0: 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职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职业证书，才能从事医师职业活动。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报道。
1: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2: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行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3: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的。
1: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4: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左右，公司现在应该650人左右。
1: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4: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两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4: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必须得考。
1: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4: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看一下，这个是口腔的，口腔医学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的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5: 那接电话就是这个学校的人。
4: 对对对对，
5: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4: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6: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边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5: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6: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

0: 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1: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0: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1: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职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2: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3: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2: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3: 对，就是我们。
2: 曝光你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3: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2: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4: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职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职业医师。
1: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长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2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5: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上。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6: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
5: 提。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0分，
7: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5: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啊，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对，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的、合理性的。
1: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0: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1: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职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8: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2: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8: 不可能啊！
1: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9: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受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 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报道。
10: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九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11: 而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0: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2: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佛塞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0: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2: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 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

0: 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2: 以古闻名，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富豪墓是目前在殷墟发现的唯一一座不曾被盗掘过的商王室贵族大墓，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能够确切断定墓主人身份的年代最早的一座大墓。富豪墓是人类文明的宝藏，出土随葬器物1928件，其中铜器468件，总重量约1625公斤。此外还有玉器、和田玉、骨器、陶器、石器、宝石制品、象牙制品、棒器、阿拉伯兽背以及来自南海的货背。在如此琳琅满目的宝藏中，富豪萧尊脱颖而出。考古学家认为，富豪萧尊是宝藏中的宝藏，它呈现出商文化刻意创新、追求完美的精神。而就富豪墓出土的青铜礼器而言，它是商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体现，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物质载体，是中国青铜时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的物质证明。作为战神象征的富豪萧尊，其神圣自尊光照千秋。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3: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了中秋国庆超值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是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而且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这眼睛问题啊，是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转一转，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就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您一个双节。

0: 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而且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特殊申请下来的。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